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青苔，你与我海誓山盟，情义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死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空调。
1: 太宗年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四月初三，阴雨好，心事一片。落叶声我管道上，突然间做了三只猪哥，三只马匹，快马加鞭，马蹄经过之处，估计经过飞刷。气势之极，完全成就三只飞机，我惊吓出。三只马匹中间，正就凭借了这个出色高人，一路奔波，一弯一眉珠，一花容冠冕，清秀灵气，一身红衣随风飘起，淡淡的清香散在空气之中。小就凭借了这位卑鄙书生，剑来虎往，气宇非凡，勇敢中杀鬼子就杀出去，轻轻夹棍。三只马匹向着龙岩城向向前跳，就在这时间，刚这时间。对球丢跳到三六样下去被他杀死不干啊啊啊这什么差的炸啊
2: 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邓克兰先生找您

0: 官。
1: 一督官，二督官，三督皮了官，太初三，下四间，混斗大乱乱。混斗乱乱乱。
0: 这时阵将领如果再多，上官看看听，听讲龙兄是这边啦。
2: 相官，
0: 啊相官，龙兄相官，大罗子老祖是姚欢一名。登桥，登桥的老祖。
2: 这个好啊，
0: 啊，来呀，
2: 来，来，大
0: 家拢坐了，好嘞，坐坐，
2: 吃饭啦，吃饭啦，
0: 坐来吃饭个啦。
3: 听众朋友，你收听这首歌曲，跟我收听是同一首啦，这首哈歌曲是郑敬一。蹦恰恰加许孝顺这三尊的老公阿飘所唱的真古锥的歌曲，叫做

0: 三刀团雪。
1: 听众朋友，今麦好，一按来就两分钟，做一下防灾知识宣导。
2: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3: drop、
2: 固定、
3: lock、
2: 掩护、
3: cover、
2: 稳住、
3: hold on、
2: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3: drop、
2: 固定
3: lock、
2: 掩护
3: cover、
2: 稳住
3: hold on。
2: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tw/cht/index.php

一对爸爸妈妈带因的囡仔去眼科，去亚洲大学附设的病院眼科去检查目睭啦。到底呢是因的阿妈哈，阿妈伫边啊，点点啊伫遐坐，到底伫遐等。这个眼科的医生哦，人足好个哦。眼科的医生啊，想讲要先刷帮阿妈看伊的目睭啦。阿姆讲家属就讲唔免啦，因为阿妈失智，惊讲哦无法度配合啦。所以哦，讲唔免啦，唔免带阿妈检查目睭啦。因国讲因准备啊要送这个阿妈去住养老院，啊去住安养院、安养院啊。因为无放心失智的阿妈家己一个人在厝诶，所以就斗阵把阿妈带出来啦，陪孙去看目睭，去检查目睭。这个医生人真正足好诶，足慈悲诶啦。医生伊就想讲，阿妈若是去住安养院哦。后摆呢，看医生就搁较无方便，所以呢，还是吼先刷检查一下嘛吼。这一检查哦，医生发现这阿嬷伊的目睭的白内障、白内障较严重诶，搁较不可思议的是哦，阿嬷竟然从来拢唔捌做过眼科的检查，唔捌看过眼科，所以哦，伫检查的时阵哦，爱甲阿嬷解释。爱介意安那来做检查，譬如讲啊，下海吼爱囥在啥物所在，爱慢慢啊来教。啊，这医生哦，人足好诶，足有耐心诶哦，帮阿嬷做检查。检查结果吼，这个阿嬷伊诶视力啊无到0.1，0.1吼，就是哦，伫检查迄排字上大字。上大字迄个字，迄、那个上大字哦，一按会记诶嘛，差不多有5公分遮大呢。阿嬷看未着，阿嬷吼手指头啊撑出来，五支指头啊，家己看未清楚，有遮尔严重啊！迄阵啊，医生吼就建议伊诶囡仔吼爱帮阿嬷去做白内障诶手术。经过哦讨论了后，阿嬷呢真正有做手术啦。做手术算呢，嘛有转去哦回诊几啊届，复原的情形哦非常好，啊都无过转去回诊啦，啊嘛免啦。经过一阵啊时间哦，这个家庭哦，这个爸爸佮带因的囡仔去做目睭的检查，医生一认呢，医生就先煞佮问阿嬷呢，奈遮尼啊久无来啊啦，啊家长就讲阿嬷吼，即马哦，足好个哦，伫厝个伫煮饭啦。非常的感谢医生啊，和因哦，佮加一个倒卡手的人。阿嬷不但讲煮饭哦，还佮会当哦帮忙带孙，还佮买菜哦煮饭，减轻着哦因真济的负担。上欢喜的就是阿嬷唔免去住安养院啊。家属哦，就问医生为甚物啊白内障手术了后，阿嬷的失智症嘛医好啊？失智症甲白内障哦，是不是有啥物关系？听众朋友，你认为咧？医生答家属讲，因为咱人伫接受着环境诶刺激诶时阵，除了听觉、听觉以外，上重要诶都是视力。若是看未清楚诶时阵哦，别人甲咱拍招呼啊，对咱诶微微啊笑啊，咱拢未有反应。啊，久啊来，人都无爱甲你拍招呼啊。人都要跟你联系啊，要跟你有互动啊，啊你都吼无朋友啊，啊都愈来愈避暑啊，愈来愈无甲别人接触啊。有诶是因为白内障视力呢看无，嘛唔敢出门啊，啊你是要安那跟人联系咧，要安那跟人啊另外视力模糊，看物件无啥物兴趣，因为未清楚，所以哦都无啥物兴趣啊，人哦都愈来。愈神愈懒，愈无元气。啊，搁再讲，这个阿嬷伊搁有一点啊动听，所以才会互人错误，因为讲阿嬷失智失智。目睭吼是咱的灵魂之窗，对来讲吼，就那亲像透明的玻璃，变作呢毛玻璃，就是雾雾的玻璃。对来讲，唔是快速的变形的哦，对来讲哦，伊是慢慢啦、慢慢啦在进行视力哦，视力呢是慢慢啦、慢慢啦降低啦，唔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啊，搁再讲哦，这白内障伊嘛袂痛袂痒，所以讲会互人无关心着，无注意着，啊嘛有可能以为讲这是正常的老化，就以为讲无法度啊，无救啊，无办法啊，就安尼在过日子啊，医生。

讲白内障，是因为咱目睭内底水晶体慢慢啊，慢慢啊变老去啊，的结果哦，这是结果啦。啊，原因哦有真多，第一个可能是环境的因素，譬如讲哦过度暴露在紫外线照射的刺激。啊，佮譬如讲哦，过多使用三 C 的产品，伊内底有蓝光、有紫外线，啊，佮有食薰，这嘛是引起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遗传的因素，老化就算遗传的因素。第三个吼是疾病的因素，譬如糖尿病。第四个是药物的因素，譬如食啊是抹含有类固醇的药啊，啊其他参像外伤、外伤嘛会造成。白内障，白内障是水晶体变老去，这是白内障发生的原因吼。有遮个啦，医生讲吼，咱厝内面啊是有长辈，一定要注意长辈的视力、甲听力、视力跟听力。明明呢是会当治疗的白内障，那是来当作是退化的失智症。参像这个阿嬷就是这个案例。差一点点嘛，就让出来的人再送去安养院，送去安养院，不知道是不是真好啦？但是一安认为讲不是真好，有一种的安养院哦，每个月要交足侪钱的高级型的照顾，不是讲每一个人拢有才调，会当负担得起迄个费用。啊，那是讲咱的老大人会当甲出来的人、囝孙啊，到底嘛是更加好啊，更加会当身体较健康啊，有人照顾，嘛会当省一笔的。经济负担，咱咪是安尼，所以大咱的听众朋友讲，咱出来的老大人，咱嘛是爱关心因的健康，目睭吼真重要，目睭吼嘛是爱检查、爱保健，每半年都来去做一下眼科的检查。阿公阿嬷嘛是拢有健保，健保提来去，来去眼科诊所嘛会当做目睭的检查，千万唔通和阿公阿嬷看物件看无，阿咱嘛唔知带因去做检查，延误着治疗，阿嘛影响着生活品质，上可怜的是当作是失智症的老大人，安尼就真唔好啊。

0: 一段广告。当咱的年龄来到四十岁左右，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就开始哦无够啊。咱身躯会当制作啊，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所以啊，四十岁以后，咱若是去运动，啊是讲爬楼梯，对咳咳，对不舒服。这个时阵，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有做粉的，啊嘛有做有粒仔的。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仔的，咱新的葡萄糖胺果然的软骨，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啊胶原蛋白、
1: 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芹菜籽的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八种的营养素、葡萄糖胺，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
0: 胶原蛋白、软骨素，钙加两钙，钙加两粒。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1800块。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你来试看伊按所介绍的这个
1: 新的葡萄糖胺，
0: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2: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诶。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影，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有钙质，不过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菜，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合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有，感谢您。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我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好多，哪会这么好多嘞？

听众朋友哦，有人讲啊，压力、压力是无声的健康的杀手，健康杀手。唔知啊，听众朋友，你认为这句话有道理无？医生讲压力大，容易感冒。长时间那是压力吼，拢无舒压、无疏解，容易引发着咱人的免疫系统的基因突变，就是呢基因呢出来起变化变歹哦，容易的破病。所以讲，咱平常时啊，都爱知影安那来疏解咱的压力。譬如讲，咱适当的运动，即嘛会当疏解压力。还是讲哦，听音乐做会当袂记压力的代志，疏解压力真重要。压力是啥物？压力每一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人会当。承担的压力的强度无同款，压力就是对咱有威胁的，咱无法度去处理的，这种算是压力。就这么简单，对咱有威胁的，威胁着咱，威胁到我们，啊，还有呢，咱无才调，无能力去来处理掉的，这就是压力啊。台北市联合病院松德院区精神部的医生就表示，压力其实呢。真主观啊，参像考试啦、工作啦、经济啊、人际关系啦，啊个话生老病死啊，以及咩，咱的成就等等的，这种。

造成压力，但是压力嘛，唔是哦，拢唔好诶啦。压力卖互人拟出一寡诶潜力，拟出一寡力量。压力卖当帮助咱人哦成长，但是咱讲诶好诶压力对咱人有帮助，啊歹诶压力、歹诶压力都互咱人哦无法度承担，歹诶压力都会达咱人哦，不管是身体诶健康，还是心理诶健康哦，拢大得歹去，就是。歹的压力，精神科的医生指出，有研究指出，适当的压力会当予咱人的交感神经增加到脑部的血液的流量，这都会当增加到记忆力，会当增加到吼脑部的运作。不一定有一点啊压力啊，都会当吼刺激出更加好的创作，更加好的做事的能力效率。但是那是长期的。真大的压力，这都不是好的压力啦。这都会使到咱人无法度承担。上简单的就是呢，记忆力会变差去，因为啊，长期真大的压力使到咱的身躯的一寡，譬如讲神经、自主神经失调，安尼呢，都会有一寡无好的健康的情形来出现啊。亲像拄则讲的，记忆力都变差去啊。啊，另外亲像啊。有心的福利人，那是吼、哦，在有心的迄个时阵哦，有真大压力，而且嘛容易呢造成早产、早产，大压力嘛会互人老化，长期的压力会引发，拄则咱讲的啊，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免疫系统的问题出现啊，使着基因突变，基因突变造成化病，一挂基因的问题要治疗吼，真困难呢。基因的问题发病，就那亲像种花啊，花呢生出足奇怪的花长，足奇怪的形状，等就讲，迄叫做基因突变变种变种诶，哦，就是安尼。精神科的医生哦，佮进一步来指出讲，压力啊会造成咱血液内底胆固醇无法度代谢，累积的。血管壁顶管，啊，都发生着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疾病、消化道的疾病、头痛、偏头痛、气喘、过敏，啊，个癌症，有的人讲癌症跟压力冇关系啦。这压力主要吼，咱身躯内底自主神经呢发生失调，自主神经发生失调哦，就对造成精神这部分的疾病，精神这部分的疾病，亲像恐慌症。焦虑症、忧郁症，这都是精神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压力呢，造成的问题、身体的负担、身体的疾病哦，真多哦，真多。所以医生就建议啊，咱吼平常时啊，都爱学会向舒压，疏解咱的压力，疏解压力吼。医生是建议每天吼拢去运动，哦，每天运动做呼吸的训练，做瑜伽。还是呢，静坐、静坐、打坐，这样吼，拢会当减轻着咱的压力。因为咱在专心在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咱在做运动的时阵，咱在做瑜伽、静坐、打坐的时阵哦，都呢无去想遐个有压力的代志。这个时阵都是咱啊舒压，咱将压力来疏解掉的时阵。一天24小时，咱每天提一点啊时间来和家己清静落来，哦，心情啊，会当呢放轻松，和压力呢暂时哦卖在咱的身躯作怪。啊，那是讲真正经过着这个免吃药的方式啦，像运动啊，呼吸训练啊。瑜伽、静坐、打坐啊，拢无效果啊！建议哦，咱的朋友哦，爱找医生啦，找身心科、找精神科的医生。身心科、精神科医生呢，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会教民众、教咱的朋友安怎来疏解压力。那么至少嘛是会听病人将压力的问题哦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安尼嘛哈，算是疏解压力的一个方式。讲出来，找方法，有人帮咱找方法，帮咱开化，帮咱想办法，这是对咱的身体健康，对咱的心理的健康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啊，这资源，那咱都要怎样去利用？

0: 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有听众朋友问一安哦，有听台北市啊，有一种宠物公车、宠物猫，还是宠物狗、狗狗，还是猫咪啊，讲一旦坐公车，而且佫唔免放喺哪内底，直接佮予狗狗还是猫咪，佮咱同款坐伫公车内底，唔免用车，唔免用哪，敢有这种的服务？等下呢，依然佮大咱的听众朋友来说明。

台北市吼目前提供14条拜六宠物，会当唔免放喺篮啊内底，还是放喺宠物车，啊都会当坐公车。14条的公车的路线，有台北市甲新北市会通，有公车的号码做这宠物。宠物专车吼，伊会当到台北市几下个哦，宠物的公园，宠物公园，足济宠物的主人带因的狗狗、猫猫来公园来朋友，足闹热嘞哦。宠物的公车有14班，伫台北市甲新北市啦，有的是单单伫台北市，啊有的呢新北市到台北市，台北市甲新北市就过一条桥啊。台北市动物保护处讲哦，因呢设立14条的宠物。友善公车，包括零东225、262区间车、279、265、669、679、中六、620、681、207、257、1号加757，参照一安大的所在都有265，哇，足方便的。不过一安即马无饲狗狗啊啦，14班的宠物公车，每一台公车顶面拢有人在服务啦，哦，看现场的秩序啦，有诶狗啊、猫啊啦，见面吼都小打，不管是佚佗的啦，还是在小拍，啊，咱饲狗啊的人，咱拢感觉这足趣味的，咱嘛希望诶狗啊、猫啊，因诶交过较侪朋友，啊，那无饲狗啊、猫啊的人哦，都会生气哦，所以这种车应当有。安排时间几点几分，这班车就是宠物公车啊，其他都不是啦，都一般的公车啦，啊，咱都要先查几点几分按对发的那班是宠物公车，宠物公车哦，14条路线坐宠物公车，有几个较特殊的，第一个就是唔免搁打宠物狗狗猫猫在囥喺篮啊内底，啊是车啊内底，但是爱在看守啊。第二个狗狗猫猫爱有宠物登记。而且爱搁住狂犬病的预防箱。第三个呢，就是哦，一个人客敢那会当带一只宠物，那是厝有三只，爱三个人出发咯。这个民众就是用悠游卡算公车的钱，狗狗唔免收钱，但是这狗狗袂当在囥个椅啊顶面，就是囥个走道。第五个就是在公车内底袂当饲宠物食物件，这拢足容易做会到啦。公车做甲遮好，还佫有哦派人来服务呢。目前咱台北市哦有几个宠物。公园公车会当直接到位，哎，譬如讲华山公园呢，狗活动区这公车669265会当直接到位。华山公园狗活动区的华山文创园区啊，这是距离台北市上近的一个宠物公园。假日的时阵，足侪宠物的主人带因的宠物，不管是狗啊还是猫啊，去呀，跟他在开 party。啊，你来去呀，你有看到哦，宠物公园内底各种品种的狗啊，吼，拢有每。

讲去交朋友，耍了后呢，甲讲去附近的所在踅街、食物件。十四条的宠物公车路线，包括林东225、262区间车、279、265、669、679、中六、620、681、207、257、1号、甲757。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你。

0: 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首歌叫做油车过流浪里，油车过啊，就是啊，咱在讲油条。有一首囡仔歌啊，油车过芳骨菜，土豆林三龟背，马祖金点点火，市场来卖乌龟。过来安排是黄西点唱的，阮是出名卖油车粿。

节目文唱的歌曲赢你哟。台中有一名61岁登记在西药剂的妇人人，顶个月吼，就是担心伊的后生啊失业，伊担心到三工拢未困的，失眠三工，突然就出现偏傻起来，坐袂调，乌白乱讲话，唔知咧讲啥物，完全哦，甲伊平常时啊端庄娴熟的，因为哦拢无共款，几个人哦拢变啊，几个人较紧啊带伊去看医生，结果呢是得着急性的瞻望症，妄就是妄想，迄个妄瞻望症。好佳哉，经过药物的治疗，治疗一礼拜了后恢复健康啊，奇奇怪怪的行为哦，都咧无啊，都恢复健康啊。医生都在提醒咱的民众，那是发现咱厝内原本体质都较差的，身体都较烂的，啊，佫是哦慢性病的长辈，有出现着失眠、讲话行为怪怪。你都要特别注意，那么病情啊，更加严重啊，可能会死亡哦。台中澄清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伊就讲，这个妇人人，伊长期几啊年啊，拢有在西药剂啦。最近是因为失眠，心理的压力大，造成着血液内底电解质不平衡，影响着伊脑神经系统，脑神经系统哦。对伊个言语啊、讲话啊、认知啊、甲行为哦，会控制哦，煞乱起啊，规个拢乱起啊，这都是哦急性的瞻望症。伊个意识哦已经混乱，尽管若无治疗哦，伊个脑部的神经的细胞会愈来愈被破坏，愈严重。啊，严重的哦，内科还是外科的疾病的患者呢，有可能就安尼出来死亡，死亡率。达到20%，急性的瞻望症是脑细胞被破坏，脑细胞破坏，身躯其他的器官啊，都咧乱起啊，我都袂正常啊，啊，都有死亡的危险性啊。精神科的主任表示，糖尿病、内分泌失调、甲状腺机能亢进还是不足，以及咧钙离子伤高还是伤低，肝。腰子、肺、衰卡，这拢是突然来得到急性的瞻望症，常常看到的原因。尤其是啊，因为当病断院的治疗的病人，有10%到15%会得到这种叫做急性瞻望症。以前啊，伊安都听人讲哦，某某人破病了后，几个人都戆去啊。变作戆神戆神，那笑起啊，疯掉了，迄、那个情形啊！以前可能啊，咱对瞻望症啊唔知呀，即马咱就知呀，伊安达咱介绍啊，咱就知呀。那是有这种情形，较紧过去看医生，去找精神科嘛不要紧，脑神经科嘛不要紧，较紧看医生，一旦治疗的哦。那拢无爱去插伊，因为讲哦，这都是啊破病了后去伤着大脑，其实嘛是伤着大脑，但是啊，这是会当治疗的，唔通当作讲哦，这都正常的呀、啊，这是无正常的。今年的妇人人，伊都是哦，第一礼拜爱去几啊届西游记的迄个时阵，伊就突然家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喃喃自语，坐袂调，帮伊西游记的遐个护理人员哦，感觉怪怪啊。都提醒因厝内人爱注意啊，所以当这个妇人人啊在厝内发病，厝内人马上带伊进去看精神科，看精神科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诶，发现这个妇人人吼，大问拢答非所问，问东伊回答西，不但讲将医生

固定的红点工作卡玛多，啊，而且哦，佫怪怪打三线起来打。以前开刀的伤痕吼，但医生讲，伊以前拢唔捌安尼，啊，医生呢，确定讲这个胡林人呢是得着急性的谵妄症，陪伴伊去看医生的早囝欣荣，伊的妈妈原本呢对子女呢非常的关心，啊，而且呢，伊行为个端庄娴熟，真淑女。最近吼、哦，都、就是伫厝的啊，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啊，物件呢？提来搁扛落去，提来搁扛落去，讲话问东讲西吼，无厘头哦，这个情形足奇怪。医生啊，经过安尼问诊吼，确定讲伊得着急性的谵妄症，啊好，这个妇女人食稳定脑神经细胞的药物，食一礼拜了后完全恢复啊，完全复原啊。啊，不过医生有交代，爱小心，有可能会搁发作，会搁复发。医生提醒哦，身体较烂的、较虚的人，还是呢重症的患者，突然间对人、对时间、对地点弄唔对啊，错乱、混淆，一下啊清醒，啊一下佫乱去啊，这种情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人是会出现日夜颠倒，日时啊无精神啊，暗时啊困袂去啊，精神真好，注意力袂集中，幻觉。容易分心啊，对家己讲过的话马上都未记的，这些症状哦，应该马上较紧较紧去看医生啊，较早治疗会较紧好。啊嘛，一旦完全治疗好，上惊就是惊延误治疗，延误治疗造成的伤害真大，甚至危害生命。谵妄症甲老人的一般的精神的疾病，会当分别出来啦。谵妄症是急性的发作，是突然哦，行为甲言语甲讲话吼怪怪。啊，那是老人的失智症呢，是慢慢啊、慢慢啊进行啦，有正长的时间，啊，佫会记忆慢慢啊来丧失去。啊，那是忧郁症，嘛唔是讲马上会发生的哦。忧郁症吼，会心情真歹。啊，佫会常常不安，身体不舒服，真郁卒。啊，那是躁郁症，躁郁症呢，就是情绪真激动。啊，那忧郁症吼，但是咱哦拢无了解，安尼就带过来去看医生啦，精神科、精神科医生，因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因啊有方法，会当诶慢慢啊问诊，会当来了解啦。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谭嘶林所唱的歌曲《无你哪有我》。有一名有失智症的阿嬷，伊突然剧烈的头痛，啊个呕吐，啊去医生馆检查，医生发现吼阿嬷哦，伊的两个目睭哦嘛足红的，而且视力模糊，啊经过检查呢，伊的眼压吼。眼压正边的目睭的眼压眼压竟然高到85，标准是10到21，85呢，这么高，有够恐怖的。诊断讲哦是急性的鱼角闭锁性青光眼，就是青光眼。较紧哦，用药物治疗，啊个诶用镭射，吼镭射诶治疗，伊诶病情甲得到控制。这是嘉义基督教病院眼科的病例。眼科的医生说，大人成年人啊，原发性的青光眼，原发性青光眼青光眼有分作两种，一种叫做鱼角开发性，一种叫做鱼角闭锁性。鱼角闭锁性的青光眼比较容易呢发生在咱东方人的身躯顶端，主要原因是因为咱东方人哦，目睭啊、目睭轮吼较细，目睭轮头前的迄个空间叫做前房，比较较矮，年岁呢愈来愈大，佮受到白内障的影响，白内障形成造成呢水晶体变高。啊，输掉目睭内底水分叫做防水吼，煞排未出去，去塌掉诶。啊，造成着眼压升高、眼压升高。眼科的检查会发现青光眼，那是伫眼科检查呢，先检查眼压、眼压，这一定爱有仪器才当量会出来啦。眼压升高，那超过30哦，这都是青光眼。啊，正常诶是10到21啦。啊，个会感冒、角膜会水肿、结膜充血，就是目睭会看到红红出血，啊个瞳孔放大，啊过来就是目睭的神经视神经水肿。眼科医生提醒，那是讲单单干那一边的目睭突然视力模糊、惊光、目睭红红、头痛，啊个呢目睭轮会紧紧痛痛、并发凹凸，这些症状哦。爱去看医生，通常啊，并发凹凸，但医生讲啊，医生啊都会讲这是胃肠炎啊，准讲病人那不要表达家己的症状，啊，你有可能就当作胃肠炎在治疗，啊，个有人啊个会偏头痛，那是哦，有偏头痛，有并发，有凹凸。啊，目睭会惊光啊，红红啊，头痛啦，这都是啊，青光眼啊，真典型的症状啊，哦。这个时阵哦，尤其是有巴肚痛、目睭痛、并发凹凸啊、头壳戆戆啊、胀胀啊，这些情形，一按是建议啊，先看眼科啦，先看眼科检查是不是青光眼啦、啊。青光眼哦，那无治疗好哦，真容易啊，造成着视力永远的衰退啊，甚至失明啊。这种鱼角闭锁性青光眼的治疗，爱用药物啊，嘛会当用镭射、用手术，这是会当治疗，但是爱较早治疗啦。那是较严重啊，嘛无救啊。有一挂后天失明的人，都是青光眼，所来造成失明的。医生建议哦，40岁以上的人哦，每年至少爱做一摆的目睭的彻底详细的检查啦。那是会当的，甲喙齿同款，每半年都去检查一届，摕咱的健保卡去眼科。啊，但医生讲，咱要做目睭的检查，安尼就会当啊，会当定期来测量眼压、眼压，尤其是哦，青光眼的朋友哦，一定爱时时注意着眼压的变化。

0: 我呢有鸳鸯路，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 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阿妈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真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白，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2: 伊安常常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 等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可以推荐介绍呢？现在给我们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油，这次介绍的是葵花油。我们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更加酥，而且未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

较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一旦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礼拜，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礼拜，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收听，这晚是元气补充站，这晚时间是1:40。听众朋友，咱有听过脑中风、目睭中风，你敢有听过耳啊中风？有一嘛42岁齿科的医生，因为最近阿头落去检查病人的喙齿的时阵哦，伊就会感觉头晕、头晕、扁白，啊个呢耳啊有迄耳鸣，就是哦耳啊隆隆叫。阿妈听声音嘛，愈来愈动听。伊原本以为讲休困2-3天啊，应该就会好啊。无想到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后来伊嘛是乖乖啊，去耳鼻喉科去看医生。伊本身是齿科的医生，经过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着听力的检查、听力检查，甲知影即、這个齿科的医生窦平的耳啊，管音高频率管音哦，已经受损伤啊，佮合并着自发性的眼球震颤，吼、哦，都、就是目睭轮的跳动。诊断出来讲是窦耳突发性耳聋，左耳突发性耳聋，窦平的耳啊突然的唱你人，吼、哦，这是耳啊中风啦。后来哦，这个齿科的医生啊是带院治疗。带院的迄个期间，医生呢可以注射，可以血液循环促进剂。啊，佮予伊类固醇的药物来治疗，啊嘛，予伊用高压氧，经过高压氧的治疗，10天了后出院，出院了后，伊就继续伊的齿科的工作，帮病人看诊。这个是台中的林兴医院，林哦是树林，树那啊迄个林，林兴，兴是新旧，哈，林兴医院高压氧中心的主任就讲突发性耳聋。突然耳啊唱一人，这可能的原因目前阿哥无清楚啦。一般是认为讲是病毒的感染，还是呢血液血管的问题，阿哥有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的病变，常容易发生在40岁到50岁之间。一般来讲啊，年岁愈大，复原甲治疗的效果愈差，但是一旦发现突发性耳聋，黄金的治疗期间是1礼拜到1个月。医生表示，突发性耳聋哦，病人听力、听力受损哦，差不多有47%到63%讲会当家己恢复啦。啊，那是讲受损的情形较严重，复原恢复的能力就较差。那是轻度的听力受损的，通常会当完全恢复。啊，那是中度、中度、中度的听力受损，啊，佫无去接受治疗哦。这个要完全恢复的，可能是就减少啊。啊，那是重度、重度、重度的听力的受损呢，真少有完全恢复的情形，煞变种后摆就拢是重听，啊，严重就是失聪，就是咧创意人。不知这个个案啦，第一高雄嘛有一个女士，伊就是。最近工作较无闲，啊，伊个窦病嘛是共款窦病的耳啊，莫名其妙的都耳鸣，吼、哦，都有声，一下啊声哦，火车经过滨高都哦，叮叮叮的声，一下就是火车、货车啊，行过隆隆叫的声，啊，佮有那弦弹嘶嘶嘶迄种声音，足侪声音的，后来煞变作哦，拢听袂清楚啊。经过医生的诊断嘛，讲伊是耳中风，这是高雄医学大学护士。病院的耳鼻喉科的病人，耳鼻喉科的医生表示，人家说的耳中

啊嘛，啊，佮有参像耳仔内面的神经血管啊，被塌掉的，被血管塌掉的，啊嘛有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啊，佮有耳仔内底内耳淋巴膜破去，耳中风，一年四季拢有可能发生，比较容易发作是伫季节交替。迄个时阵，病毒较济，尤其是热天要转秋天，迄个时阵病例上济。医生指出，耳仔中风啊，嘛一旦讲是一种哦听力的过劳死。虽然讲病人以中老年龄的人较济啦，但是哦少年人啊，那是啊长时间熬夜，工作压力大，运动量阁无够，休困的时间无够，身体的抵抗力降低，安尼就容易被病毒感染，啊嘛有人感冒了后耳啊中风，可能就是病毒走入去耳啊遐，这病毒的感染啊，这拢有可能啊引发着突然的畅耳人，就是耳中风啦。总讲那是咱的耳啊哦有问题，听袂清楚，耳啊咚咚叫，三天哦，安尼呢都要去看医生啊啦。三天以来吼、哦、听声音听袂出来，啊个耳鸣，耳啊咚咚叫，啊耳啊内底闷闷胀胀。爱戆会行，再竞争哦，这有可能就是耳啊中风。除了单纯的耳啊中风以外，啊嘛有是因为耳啊内底神经栓瘤、听神经瘤，啊是个脑干中风，啊这嘛会引起耳啊中风。医生讲耳啊中风的黄金治疗期一礼拜到一个月，啊嘛有一挂医生吼讲两礼拜以来耳啊中风上好带用治疗。听医生的指示，吃类固醇。总共那是单纯的耳仔中风，经过短期治疗咧，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患者病情会稳定啦，听力嘛会当得到改善啦。啊，但是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都无真大的改善，所以啊，医生啊提醒咱的民众，总共咱啊突然啊听声音哦，会能力降低，听声音都听袂清楚，耳仔隆隆叫。烦恼讲是毋是啊？耳仔出啥物问题？去耳鼻喉科去检查一下啦。平常时啊，咱都爱啊调整咱的作息、饮食习惯，嘛爱正常啊。啊，个呢工作压力爱降低，避开会引起全身躯型的血管病变的危险的因素。啊，这都会当避免耳仔中风。只要讲咱若是发现有一边的耳仔，一边的耳仔会隆隆叫，会戆，会形，会变白。这都要较紧去看医生啊。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帮我我清晰。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听台湾的歌，听民主的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等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憨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憨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美国有一位医药的发明家，在细汉时阵真爱啉牛奶。有一摆，伊拍开冰箱，啉这大罐的牛奶，结果啉无好势，手一个放松，却将整个的牛奶给淹倒了。

唔惊去古林这墙啊夹，因为古林是烟斗咧拖开时阵，伊惊叫骂啊。当伊妈妈听见声音的时阵，就惊过来，并无像你想遐尼受气，而是用温和的口气甲讲：我将来也要看到如此壮观的古林海洋，真水啊！这个时阵，伊妈妈见着囡仔真惊慌的这表情，就拍伊肩胛头讲：你真厉害哟！妈妈安尼这么大汉啊，也唔捌去看到有这么漂亮的牛羚海洋。你敢无愿意甲妈妈做伙将这个所在给扫好清气吗？母子两个人就掀起手掌，将厨房给打扫得非常的清气。这个时阵，妈妈又搁将进前烟斗的刷甲干那牛羚，甲滴了许个水，放入冰箱，然后教伊安怎摕，再袂搁去烟斗。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具足信心甲勇气，不断一个胆气的发明家。就是讲，有时阵有状况发生，伊也是同款，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心来看待所有的事，也勇于自我承担所做的一切。心理学家讲，当一个错误已经发生，覆水难收的时阵，更加发较大的脾气。也以事无报，而且呢，愤怒有可能会造成更加多的错误。咱来当在生活中将错误已经成事实的时，就必须要勇敢去面对，勇敢去承担。如果那一直在发脾气，唔免会使别人遭无够灾殃，受害最大就是家己。一个人的情绪甲心境好甲歹，是会影响到未来的。甲人相互相，或者工作当中遇到无平衡或者无爽快时阵，咱也开始以愤怒情绪来处理这个问题，往往会让代志更加无理想，会方面去发展，会让彼此间的人际关系来毁损掉。相反呢，假使咱以不慌不忙、不乱的心情、心平气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逆流。如同故事中的妈妈同款，用正面的思考的方式来处理，不但会当解决彼此间的歹势、外遇、甲无爽快的场面，而且会让事情圆满中取得有效的解决。假使咱用心去经营，规划家己的生涯，学习掌握自我情绪，时时以正面思考处理代志，相信人际关系会更加圆满。也会当更加有智慧的态度，活出生命中的每一天啦！感谢各位。

有一句俗语讲，坐咧唔知徛会艰苦。相信任何人咧任何场所，拢有过徛甲坐的经验。坐咧比徛咧较爽快咧喏，这是人人拢该知影的道理。但真侪人一个有机会坐了了后，就未记得讲徛咧迄个时阵会艰苦咧。咧公车都有这种思想，看到一挂年轻的人坐咧椅仔上。伊唔经乎年老的人来坐，其实坐咧唔知影徛的艰苦。即句话唔是咧讲徛甲坐这两个动作，而是咧指。

出讲无共金牌人会无了解，为人父母，逐工拢伫外面一个奔波，伫养育子女，惊讲咱的囝叫饿着，去互赶着，万般会操心。可是呢，为人子女的人，伊抱怨讲父母爱伊真少，无够疼，完全唔知影父母的辛苦，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家的艰苦了。有钱人住的是华夏，享受空调冷气豪华的装潢，看到低收入的人住的是低矮的房舍，伊看到非常惊奇，讲这种厝后人去住，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徛的人的艰苦。公司的业务员向外忍受日黑乌一个人看客户的面色，为着要达到业绩咧拼命。回到公司的时阵，头家搁甲批评讲业务员无够积极，嫌这搁要要求那，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徛的艰苦。咧多元化的社会内，每一个人的遭遇处境拢无同，有劳心者，也有劳力者，有安逸者，也有困苦的人。换一句话讲，不管咧什么种场合，拢有人伫咧徛，也有人伫咧坐。所以坐的人唔知影徛的艰苦，就是因为有人根本都无徛过，有的人徛过，但是坐落来了后，就未记只讲徛迄个时阵的辛苦啊。这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无公平啦。徛甲坐也难得互相交换，不过有机会坐的人不好加体谅，甚至关怀一寡徛的人，这样互徛的人有加一寡精神上的安慰啦。感谢你。

0: 你看太好了。
1: 有有有，你讲改变咩出见证？你吃什么药啊？
0: 我吃保安丸啦。
1: 哦，保安丸啦、
0: 哦。
1: 哦。你咪就是安怎？
0: 我来就无要白鱼膏啊！哦。
1: 嘿嘿嘿。
0: 无三块糖好白啊。
1: 哦，要钓鱼白鱼膏啊，无块糖好白。
0: 有啊。吃那保安丸咯、哦。
1: 吃几罐？
0: 吃他四五罐咯、哦。
1: 吃四五罐啊？怎么嘞？
0: 怎么还个全部话吹啊？
1: 全部话吹，哎，咪就差无。
0: 有啊。
1: 你穿鱼膏啊，无问题。
0: 我白鱼膏啊，无问题啊。
1: 无问题啊！啊，你药啊，啊，继续吃，上少也吃三盒嘛。
0: 吃
1: 一上少吃三，每目睭顾好势，好不好？哦、因为无你钱哦，钱个目睭会晕哦。
0: 好
1: 啊，你。啊，晕，你看物件就清楚啊。
0: 哦。
1: 啊，你听哦。
0: 有啊。啊
1: 你住伫高雄市凤山对吧？
0: 诶。
1: 金军路，还是五交营嘛？吼。
0: 对。
1: 感谢你呢。
0: 啊，我甲你报遮侪咧。
1: 报遮侪只呢。
0: 诶。
1: 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
0: 迄个。
1: 嘿。
0: 老人吼。
1: 嘿嘿。
0: 啊，目睭雾啦。
1: 吼吼。
0: 啊，我迄个有迄个。白来食啦！
1: 哦，啊，食了你。
0: 白来食哦。
1: 爱食了你要
0: 讲。老叫伊得爱
1: 吃素啦。嘿，爱食了你要不？
0: 啊，
1: 有食不？
0: 有啊，第一口啊哦，打食无偌久。
1: 好，打开始咧食咧你。
0: 我十几工人啊。
1: 十几工人，阮计不要整你嘛。
0: 好啦。
1: 好，谢谢，啊，食了看上这个联络，好不好？
0: 好，
1: 好，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要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让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就食就未了，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要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回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乌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乌保安丸。

是用料味地方纠结吃的做吧特色啊，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料味地方。也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枝、当归、白芷莲啊、石骨明、炒白术，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落去浓缩啊，剩800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3-2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些。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卡数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睛会肿、会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个下火气，等个红气退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空六。633-1241，新年快乐，633-1241。

咱人的十二世相是安怎来产生的？过去予人所知影，就是讲动物大会中，以先来先到，后来后到，所以十二世相以顺序排列，这种穿凿附会的讲法。其实十二世相是古代用来一记时间的方法。在汉代以前，中国以干支为纪念法，到了汉代则以十二世相配合十二地支来记时辰，就是朱雀、跳舞、点火、猫头、神龙、鱼爪、乌马、绵羊、新狗、丢鸡、雪狗、海底为十二时辰。关于十二生肖的选择，乃以伫外游的时间来配合时辰的决定。鸟鼠是夜来最活动的动物，因此呢，在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主时属鼠。牛是农业社会中最辛苦的家畜，有时半暝爱去顺产水而劳动伊。因此的凌晨一到两点属牛，凌晨三到四点是为寅时，寅是虎怕之意。古早人认为最可怕的动物就是老虎，因此的寅时属虎。在古早时代的讲法，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就是太阴，太阴就是月亮的意思，由月亮中有玉兔的传说，衍生出来就是属兔。在时啊，七点到八点，就是群龙兴雾之时，因此龙属的新时。到了上午九点十点，蛇总是会在这时间，以青草做暗号，出外一个垂食，所以蛇属异时。这样我十一点到十二点，这是阳气开始在进化的时阵，犹如骏马奔跑之时，因此呢，被定为的午时。听你讲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刻，被羊吃过的草根是具有强韧再生力，是具有强韧有再生的能力，因此羊定了未时。新时是下午三点到四点，以狗每一天的将近黄昏拢爱啼叫，你将狗定为新时。五到六点是丑时，因为鸡总是咧透早起来时阵会啼叫，本应该是咧透早时间为鸡，却是因为出现咧日暮时刻，是因为这个时辰正是日暮月出之时。如果要以啼鸡唤起太阳，所以咧则用鸡属于丑时。一旦无食适合，大地黑暗的时阵，就是休夜的到。

开始咧接近的时间，所以七到八点是出时俗到，到到十点是亥时。这个时阵万象已经拢真点的时阵，万物进入了梦乡。因此呢，最灵会当代表咧困的时阵，就是猪来咧代表，因为猪就是爱困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真粗俗的俗语，贪食无饱，老屎干枯。这句话真粗俗，但甲真侪台湾俚语同款，蕴藏着深刻的人生的智慧。这句话就是咧讲，贪食对身体并无啥物补益。如果消化不良，母家来排不倒，这才是算苦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营养专家嘛咧讲过，食了伤济，除了食的时阵感觉痛快欢喜之外，只爱加食出来热量，会降低身体肥胖，或者排出体外时，而时常的结果就是消化系统因为负担过头重来出现毛病。排不倒，这就是其中的症状之一。对营养观点或者饮食卫生来讲，贪食无饱，老屎干枯，这句话是相当的有道理。除了食以外，人的行为也时常拢会贪食无饱，老屎干枯的道理。这里讲的就是人的欲求上过头重，意思就是讲人的欲求过多，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而难以收拾。这句话适用的范围是真宽。做生意人为了要赚更加多的钱，未去衡量家己的能力，而大量的投资，最后来失败，这就是贪食无饱，老屎干枯。官员接受贿赂，要增加家己的财富，最后当场受罚，身陷官司，这也是贪食无饱，老屎干枯。日常咱生活真容易用上这句话，譬如讲咱咧打物件，一摆打了上骨老济，这就是负担。超出家己的负担的重量，可能的结果就是将身体母阿叫派去，或者来摔倒，还是来弄断笨蛋。这种就是会使讲贪食无饱，老屎干枯的形容。这句话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劝人做任何事情，爱看家己的能力。人讲适可而止为最管，超量就会容易引起事端。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同款。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梦想要并吞全世界，结果落得投降的下场。这也就是讲贪食无饱，老屎干枯的比例啦。感谢你。

0: 只要吃你的汤圆咯，甲瓜蛋丸，吃差不多两年外有啊。以前唔太人吃你即款的瓜蛋丸咯，拢差就讲啦，差变年外啦。我那逐日无聊，听心机，我听你咧讲安啦，是讲瓜蛋丸吃半日会痛安啦。
1: 哎，你吃两啊？
0: 吃你有啊？差不多两个月就开始放啊。
1: 是讲就讲要差掉
0: 无？无啊，真无啦。
1: 哦，就讲白吃啦吼。
0: 吃你一个就半个月两年外。
1: 哦，八块两年外啦，
0: 有啦，
1: 啊，算咧，食咧，诶，瓜蛋还算好过未歹就对啦，
0: 有啦，啊，
1: 又讲本来差条，怎啊已经无差条啊？
0: 无啊，两年我都
1: 强意啊，强意啊，强意、啊！你在迄个冰冻馆嘛吼？
0: 两乡五帮村，
1: 是两乡五帮村福德路，叫做陈万坤嘛吼？
0: 我陈万坤，
1: 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
2: 自从咱优思宝 GMP 油厂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到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潘大夫保肝丸、潘大夫消渴丸，以及潘大夫安心丸，阁有潘大夫金刚变变丸、崩裂玉鲁宝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消滞丸、清声润喉丸、养本活力丸、潘大夫解毒丸，更加上过去在市场的潘大夫痛丸、定烧丸、肝胆丸。潘大夫珠宝丸，由我潘医师亲身感谢上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评的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现这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着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了广告药品咧讲的讲，一种药啊，对头壳顶第二个脚底的一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症状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夫珠宝丸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脉崩高者，会容易到青腰的这诶中小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夫珠宝丸。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脚手麻痹、腰酸背痛，爱服用就是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到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珠宝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咪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尿壶线、肥症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个淤肿模式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涩的这啦，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痛会挂，啊放尿失补，卡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分虚心，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呀、脚手会错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是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心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吼，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就是要咱在和平老顾客服用潘大夫的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互你来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互了解，互你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爱第一点钟就对啦吼，或者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未去冲突掉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会产生个相生相克。不良的经营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医理药理的分析，归变了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食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66331241。

有一位真水的姑娘，可是呢真够放屁。有一天，这位小姐要坐公车上班，身躯边照常有真济位热情的追求者，虽然伊后面坐了车无偌久，小姐的老毛病又搁犯了。身边的一位男士真机警，马上大声讲：“这是我放的屁！”可是无过偌久，小姐又搁。

暗暝就搏一个一个一下。这摆另外个一个男士才有风度向大家讲，真道歉，这个屁是我放的啦。小姐听了感觉真安慰，也真放心，就将巴肚内所有的屁一直放。这次放的屁又个长又个响，正当小姐要等候勇敢的男士愿意来为牺牲形象的时阵，就一个男士忽然大声话讲哦，以后这个小姐所放的屁拢算是我的啦。另外，還有一件真趣味，有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劳伊斯，声誉极冠，一位年轻的女子希望做伊的秘书，因此呢，伊就写批安尼讲：亲爱的劳伊斯先生，我愿意做你的一切事情。我讲一切事情，是指讲所有的任何事。无疑个，这个回复真紧，相当的迅速。回来就写讲，亲爱的某某小姐，我的丈夫已经有一名专职速递员，关于你所讲的一切的事情是由我来负责的。我讲的一切的事情是指讲所有任何事。就看竟然是辛克莱劳伊斯夫人啦，感谢你。

有一位姓王的官贵，有一日设宴，为官官施官特质来践行。在吃饭中间，随便邀请一位陈秀才以及一位士臣来咧做伴，宾主四人尽情欢乐，饮酒饮到日日之际，主人就提议讲来用一个酒令增加雅趣。陈秀才对提饮的张地官真无好感，早就有意要想办法要来改讽刺，要来改揭露伊。在这个时阵，当问主人提议讲要进行挂酒令，伊就率先先安尼讲啦：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溪，汽水加了变成鸡，人人该讲红红好，红红咱们不如鸡。这时阵的道上一事情，就替张地官感觉真解郁。那会知影张地官伊是科班出身的，也毋是庸俗之辈，伊就不慌不忙，就下处挂酒令，伊就讲：有水嘛是池，无水嘛是池，汽水加欠变成气，零油千水做下稀，火炉边油比天气。众人听了后不禁喝彩，唯有陈秀才见笑得满面通红。所以这位士臣伊就搁画酒令安尼讲：有水也是上，无水也是上，汽水加火变成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恶相送。乡神就讲完了后，面向主人讲：来来来，咱大家来干杯。在这个时阵，主人看到因互相在了讽刺，失去了伊的本意，所以也随口挂酒令安尼讲：有水也是浊，无水也是浊，汽水加米变成糟，我请主君来饮酒。主君何故乱吵吵？因两人听了后哈哈大笑，唯有张地官甲陈秀才因两个人

咩球话唔是，咩潮嘛唔是，所以这个古道讲起来真趣味。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溪，汽水加尿变成鸡，人人皆讲红红好，红红咱们不如鸡。有水也是鸡，无水也是鸡，汽水加钳变成梯，零油清水做下稀，过路边有变欠梯。有水也是上，无水也是上，汽水加好变成松，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恶上霜。有水也是浊，无水也是浊，汽水加米变成糟。我请诸君来饮酒，诸君何故乱吵吵，感谢你。

0: 我讲，我迄阵啊扫叶话你啦吼，啊，食你迄电扫完，恁要食完就好去啊。
1: 哦，一罐还未食完就好去啊呢。
0: 是啦，
1: 食电扫完咯
0: 吼。我食迄个老外油迄种个啦。
1: 保安员呐。
0: 对啦，食个完，嘛着讲了安尼就袂歹啊。
1: 保安员甲继续食，你咪借入金嘛。
0: 安尼哦。
1: 你像我真发报纸，拢袂安尼过食。啊，迄个头脑恶心心。
0: 哎呀，啊，哥，阮迄后生要算白听，食袂得啦。
1: 嘿。
0: 反正我叫迄个班长来食，伊嘛讲袂歹。
1: 要食袂得，班长伊讲食得袂歹。
0: 对对。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啊，哥，阮迄大学迄小哥听我拢有
1: 食。安尼吼。
0: 有信心啦。
1: 你住台北市北头区嘛吼？开明街吼。
0: 啊，对对。
1: 哈，你另外你啦吼。
0: 啊，阮。
1: 感谢你啊。
0: 阮迄早间食迄腐乳的食。
1: 诶，卤煲丸嘿。
0: 卤煲丸。
1: 嘿，
0: 阿姨就炒，
1: 食得好无？你不管食得好无？
0: 好，诶，洗得袂啥顺遂啊！我就带去，阮三母仔囝，
1: 嘿，
0: 啊带去啊，啊，恁有你食，恁食两顿啊，啊就袂歹啊。
1: 好，食得已经正常啊。
0: 是啦，无我就烦恼啊咧。
1: 未就正常啊啦吼。
0: 阿姨，
1: 食得卤煲丸啊。
0: 伫金融界去服务啊，啊，总讲职业妇女啊，啊，若毛病我就少烦恼。
1: 如果那家那青春那少年，
0: 所以会包回个岁了，
1: 对对对，
0: 我有感觉教育。
1: 感谢你啊，
0: 嗯，
1: 谢谢哦，
0: 感谢
1: 哦，多谢你啊，打电话来请咱做见证啊，谢谢谢谢。个人到介绍，
0: 我就甲讲啦，
1: 你讲就无量啦，
0: 谢谢，
1: 感谢你，谢谢啊，多谢多谢多谢。
2: 哎，我潘大夫，
3: 潘大夫你好。
2: 啊、你吃什么药啊？
3: 好，我哦，
2: 嘿，
3: 哦，我吃你五六项的了，十项都有效了。
2: 那你讲多讲。
3: 那个珠宝丸。
2: 珠宝丸你吃安怎？
3: 我咧洗好水吼，
2: 嘿，
3: 啊，拢吃咧，放咧倒路边啊。
2: 好安尼哦。
3: 嘿，洗好顿啊，拢倒路边。
2: 哦，洗好顿啊，拢倒路边。
3: 嘿嘿，啊，尾我怎啊人介绍的，我怎啊买来吃？
2: 吃珠宝丸。
3: 嘿，啊，吃这就哦，吃这嘛呢吼，你见到我轻呢，未啊，拢唔捌，拢安尼就唔平安就做了。
2: 哦，对，那是有保卫啦，
3: 嘿，
2: 珠宝丸本身有保卫关系啦。
3: 还有保安丸，因为我有糖分哦，
2: 嘿，
3: 还有白内障哦，还有鱼啊，我看无，你知无吼？讲鱼啊看无，鱼啊讲什么鱼啊啦？
2: 嘿，
3: 我要买保安丸来吃。
2: 吃几罐？
3: 诶，即马第三罐啦。
2: 啊，有差无？
3: 哦，都一项嘛，都不用啊。
2: 哦，安尼哦。
3: 嘿，还佫会补啊，但是还佫吃都有效对啦。
2: 哦，安尼哦。
3: 嘿，还佫。我拢一直介绍人啦，介绍人食正方丸啦，
2: 哦，
3: 佮安心丸咯，安心丸嘛都有效诶。
2: 谢谢啊，谢谢。啊，你安心丸是？
3: 肝胆丸。
2: 安心丸你，安心丸你食安怎？
3: 安心丸哦，食心脏诶啊，心脏较无咧开始喘。
2: 啊，食了有差？
3: 有啊，食了哦，食了拢个飞咧。
2: 安尼哦。
3: 真诶啊，我袂甲你骗
2: 啦。啊，好用。
3: 我逐工爱笑眯眯哦。
2: 谢谢。
3: 我就是安尼个仔哦，食了都有效，都有心得诶。
2: 恭喜啦，恭喜啦！咱住倒位？
3: 我住新庄啦。
2: 新北市，
3: 新
2: 庄区啦。
3: 新庄路565巷。
2: 咱什么大名啊？
3: 张碧端。
2: 张碧端啦。感谢你哦。
3: 你啦。
2: 感谢你啊，卡片做见证。谢谢啊。
3: 今日我介绍一罐。
2: 其他是咯。
3: 介绍迄个安心丸。
2: 安尼哦。感谢感谢，你功德无量啦。
3: 做自助餐哦。
2: 嗯。
3: 啊，朋友真多啊。
2: 哦。
3: 生听啥，我拢甲介绍啊。
2: 谢谢啦。你讲就无聊啦，
3: 不能食，讲太硬哩。我一直介绍，一直介绍啊。迄有诶，讲食三菜哦，讲去食迄种咩古乐家啦，讲食一两万，讲无效。
2: 诶，唔特别食迄个珠宝丸，食有啥关啊？
3: 伊吼来甲我叫两罐啊，都甲我拜托给我。

0: 我甲做两罐啊。
1: 哦，
0: 等你摆这个就来呢。
1: 谢谢啦，
0: 哎呀，没啦，我这么逐天我咧听，我听暗时啊。
1: 好安尼哦。
0: 我咧时啊看电视，暗时啊，现在我都好讲播。那我出面个一个听我咧讲哦。
1: 嗯。
0: 来甲提名片去啊。
1: 哦。
0: 我你又唔知，再过来甲问，我再去甲你讲。
1: 好，谢谢。
0: 哎，没啦。
1: 谢谢啊，好。

中国人非常欢喜做官，做官者有官的意思，做官了后可以管人、管事、管社会、管国家，甚至做官的人也可以无事不管，能管总是比人较大、比人较好。因此呢，尚无愿意做官呢，但是做官者有真济分别，有大官、小官。有好官、歹官，亲像低官、冒昏官、差官同款；有清官、贪官、冒灵干的官；有无路用的官。不管官的奖励有偌济，做了官以后，就会有权、有名、有势，阁有利。甚至有人形容做官的人是上中前之所为啊！做了官了后，就有人请伊食饭，伊就应该坐伫上顶位。有人请伊贴上，伊就坐伫中；有人介伊做伙行路，伊就爱行伫头前。因此讲做官就可以上中前，所以呢，主人会真欣羡。伫中国人的观念内，做甚物无比做官更加好用，因为做官有名、有权、有势，阁有利。就算讲是学者，也不如官者。所以呢，学而优则仕。学问好的人，伊就想要做官；做了官了后，伊就想要光宗耀祖、庇荫家人，含朋友都要占伊的光。苏秦讲得真好：贫的时阵，富庙不以为主；奢侈不以为节；妻子不以为夫。第一善的时阵，人拢看伊未起；但是做了大官了后，社会权威，人人畏惊。可见做官是寡人好处真济，官也有真济种类，有诶拜官事，有诶有官僚气息诶浓厚，有诶是重视官意，有诶人是实现家己诶理想，一心想要为民服务，有诶人希望要借着做官来立功、立德、立言，但也有人为着要做官，伊重视权力名位。希望借着做官大老得老，老一下够开，将来老来了后可以做武功啊！李宗吾先生有讲过，所以做官先爱学要教乌黑，就是讲做官的人面皮爱高，心地爱乌，才当做官。其实不尽然，历史上的大官将相，如张良、萧何、诸葛孔明、魏征、张骞。岳飞、文天祥、苏可发，甚至包青天等等，历史有真济高人，拢唔是用教学，就会当一己得过压一阵人。现在社会已经实行民主政治，就是要让咱想要做官，还要经过民选。可是民间的选民无好做，有的是将乌金乌刀，将无下做官的人选出来咧做全民的代表。真济民选的官员，以讲合作人民的公报，但实际上要按来选票的时阵，伊向咱点头，但是一旦当选了后，咱要拜托伊服务啊，伊就可以举头回头，甚至有个人要爱你的头啊。好官永远被人尊敬，贪官将被人妒忌，所以咱希望做官的人，无论伊官大甲官小。只要肯为民服务，为社会排解困难，选民必然会来拥护伊，举起双手来为伊欢呼啦！感谢你。

大多数的人拢会对外面的世界有真侪幻想甲向往，种种的风花雪月的景色，充满虚无缥缈之感，看好亲像浪漫甜蜜，即是苦乐参半。世间的荣华富贵，名为权势，众人终日伫遐咧拍拼无用，但真正内心所得到的富足者。有几个人呢？而每日的表面上拢是盛装打扮，惊讲一个无小心，迄、那个体温会走出来，互人会看出伊的年龄，难以见人。阿尊一旦获得暂时的年轻美丽，但内心敢有健康快乐吗？有真侪人以为快乐是可以对外在的物质上满足而得到。因而在生食天马之五欲尽劳中不断地在追求，但最后所获得的除了有一种不过是如此而已的一种感觉以外，带来是更加的空虚遗憾，因为那种满足是暂的，是找不到分解。如何会当让内心得到真正的快乐，拥抱春天之感呢？佛法安尼甲咱讲，心静则国土静，当咱常常保持心中的平和、知足、清净，卖甲人计较，卖甲人受争，一种舒适之感，就会随时填满咱的内心。这个时阵，春天唔仅是季节上的变化，更加是心中最佳的写照。咱找到家己的春天吗？就要看个人自己内心的修养啦，感谢你。

0: 讲诶，那个来中间讲讲。
1: 好安尼吼。
0: 系啊。
1: 你食什么药啊？
0: 我药我前方就捌，带你看一摆。我伫迄个药都我中华遐挂了吼，我伫迄个咱诶红山和平遐啦。
1: 哦，红山和平甲中华挂啦。
0: 系啦。
1: 啊，侬挂什么来治啊？
0: 挂即骨骨头诶啦。
1: 哦，就是听完啦。
0: 有有有，
1: 啊，今仔有差无？
0: 我做拢好呀。
1: 拢好呀，不能让咱艰苦。
0: 本来做拢未行。
1: 拢未行。
0: 嗯，马上去哦，叫人带你去了。
1: 哦，安尼哦。
0: 啊，安尼好，够艰苦啊！到尾啊，人你你讲，昨天食了，你个你讲讲，啊，无管嘞，食拢去哦，去哦，医生讲要甲开刀，我同学开哩吼，就讲我退化，讲我一骨神经，一骨神经痛，爱开刀。
1: 嗯。
0: 啊，阮厝才不做哩吼。
1: 嗯。
0: 啊，我唔得去啊，不不做，讲叫我唔通食，啊，食个药我都。
1: 哎呀，你个问不错不错，还讲。
0: 系啊，阿公，阿宝贝，讲
1: 就。宝贝就对啦，吼。
0: 对啊，阿公你也是宝贝，阿老公要食以前那种宝贝贝，安尼就对啦。
1: 感谢感谢，啊你这个食了呢，你养食好呀。
0: 嘿，我这个我食食全好，你个哩。
1: 中意啦，中意啦，啊你你除了食听完，你话够要食啥物？
0: 食听完，啊搁食迄个爱困的针。
1: 那个安心丸。
0: 安心丸食一罐。
1: 安心丸食了有差无？
0: 有差，有较差啊，是吧？都啊听个吼，啊听个啊啊啊哩，然后搁了食少点少，食上食三四罐，全部拢袂痛啊，袂酸啊，啊就希望就。你关心检查讲，敢有糖尿病啦？搁食糖尿病，伊讲啊讲有血压啦。
1: 你有糖尿病，搁要治疗要吃。
0: 对啊，啊希望。
1: 你吃香蕉丸，吃香蕉丸，吃。

0: 哎，用本我来玩。
1: 好，安尼啊。
0: 好，好吧。
1: 你就管迄两关，两关食了了，我就通甲恁小姐讲吼，爱讲先食两项就好。
0: 两项就好啦。
1: 啊，我有食较正啊，过尾才过来关。
0: 好啊，好啊，好啊。哦，你住咧迄落，住咧高雄关啦吼。
1: 嘿。
0: 住了永。
1: 永良街。
0: 啊，这单笔下吼。
1: 有有有。
0: 感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吼。
0: 谢谢啦，嘿。感谢你用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花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消易咬嘴焦的这，吃花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起迄个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吃潘大夫消化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些。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会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别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什么叫做君子？君子有品格，君子就是有克勤克俭的品格，有勤学美善的美德，以及有刁文道识事可也的精神。因拢为着要求真理，可以奋不顾身的克服任何的障碍，也以良善的美德来庄严家己，用圆满的智慧来升华人格。君子相信加一番的挫折，就会加一番的建设，而要求自己要有恒心、有毅力，面对人生每一个境遇。所以讲，君子宁可接受苦难，也不爱富贵，因为甘于淡泊，经过苦难的考验，往往会当养成坚韧的精神。如曾国藩所言：“坚其志，破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君子惊享受过头济，会减少向上的志气，宁可修贫修苦，也爱把眼加紧定落去。《论语》这本册就安尼讲：“君子务本，本立于道生。”君子以道德为本，对贫富未去太计较，伊总是犹如家己的道德无够完善，处理贫穷的时阵未去计较生活的困难，衣食无周到的时阵也无关系，只希望家己的地位会当增长。所以有干瘪照光，献牛刺骨者，将伊。

得以成就功名。凡是君子拢非常重视义气、道义、仁义，关于利害得失拢未挂在心头。有的人用利益来引诱他人，伊也不为所动。君子认为人爱有自信、自守，爱有政策，只要是义气之行，伊就

因欢喜成人之美，乐意帮助他人的困难，未去计较于家己的小小的利益，甚至认为别人的利益比家己的利益更加重要，别人的成功比家己的成功更加美好。君子有种种好的这个品德，因此会当得到赞美，也会当得到别人的真心友谊。希望成为君子吗？做一个君子比较较辛苦，福禄先给别人，困难家己去承担。富贵的时，伊会当施舍为德；贫穷的时，会当无求为德；贵时以下人为德；贱时以忘世为德。无论贫富贵贱，只在乎我有德好。这就是君子做人的品格，也就是佛教所讲的菩提心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凡事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供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个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构成。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音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这样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拨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633-1241，0266-633-1241，服务处，新营市和平路100。

0: 台湾民谣王宝钏赵冰桂。
1: 安尼好啦，既然书童，你家是安尼啊，伫咧学车修，安尼你的工作学得嘛是真好。要讲国王经济爱准备，既然你讲我家己去，啊无我就家己来去试看卖咧。讲我要对二车来过时，
2: 稍等你啦，昆龙话啊，讲大钱都开声万车时。啊！你家一个人吼，啊，敢未免太无聊咧？我派人甲你报价听通知啦，吼。
1: 免啦，好啊，大建路吼，伊这表面上拢对你较关心啦，惊讲伊无伴，其实伊是惊招兵哥叫变走的就对咧。不管是吼，拢用人对你较监视，伊人袂当跟随伊的身躯边，也唔过拢有派人对你家注意咧。伊只嘛吼，正好讲话咧，啊，讲话阁正汤甘蜜甜，对你讲啊，君王。你家一人吼、去了深山那来，也是足冒险的呢。你就爱提防着了猛兽，才应该。山那有出着迄个大凶灾啊！夫人诶，君王，你稍等诶，讲啊，随叫马岱甲江海，马岱江海在，命令将人赶紧来。
3: 好，来咯！
1: 我马岱银声来做啊，做头前诶，来啊来。江海到底是惊惊哦。

0: 参见龙子你吼，马代拜见龙子你，啊，过来拜见皇后，唔敢滴，皇子呀，你有啥物吩咐哈？要有啥物国事是都要请示啦，要我决定照做无提示。皇帝听者，哀家开声叫皇帝，派恁保驾是恁两个，保护国王立山地，龙子希望谢天家。关于龙子，你要去下天街，啊，想煞要标鱼，要去下岸，啊，计一个人无伴，啊，要叫你甲伊斗阵啦。
1: 好啊了，哦，了子了子，马大向前是咩意志？嘿，最后哦，就定下来去哦，就拍遮个大山地，哦，爱等下宴叫热，食地人哦会爽歪歪。是咯是咯，嘿嘿，大哥啊，今日咧讲哦，拍山地，诶，山地包我那袂歹食咧，我那讲到会流嘴气喏，哦，来来，但我刚开出名嘛是吼，我那会拍金钱，那我金钱我那有一套啊咧呢，我逼我逼中真虚机哦，哇，这么两个真大咧，迄、那个招兵贵对嘴只是咧讲，讲交代你很轻，但赶紧咧。要老尾去，就赶紧准备通去停，准备马匹，也需要来去清风的领顶，要带飞钱练带经。
2: 是准的子啊！
1: 哇，讲马代江海随准备啊！打即马现在招兵归改换是清素衣，现在招兵归改换素衣，啊，甲因斗阵这边吼，上这个山顶去，啊，先带着腰剑带经钱。即马现在则对大战将至来告示啦，
0: 主统，要无我跟你离开啊，皇上，来，二弟带路哦，行行来去来去。

他即马军神三个人相传，也来到这个清风岭顶的地界路咧。到即马吼，一路上安那伫咧行，也招兵归是骑马啦。马代江海因这两兄弟往那随伴，往那骑马，也伫咧解报价。到即马兵归则伫咧讲，讲开声叫马代，对着南平则应该，我随时令马叫江海。国家有话讲，你知？哎，哦，龙子讲啊，啊，是什么代志啊？嘿嘿，刚海我头是问龙子啦。要按人讲哦，那伊讲这个啊，国家的身份啊，我是称呼你龙子。那伊讲私人的这个啊，身份哦，啊，算来我是可以叫你姐夫呢。啊，莫非你甲叫我，必定是有贵事？啊，请龙子你安尼哦，敢只是说件事。哎，江海，边贵虽然做国王，我即马有话得要甲恁讲，就是讲想起即马你甲我斗阵，啊，搁再回想昔年，也我伫咧做神王，你敢会记住？当初我中原伫咧做神王，来到西凉地，也甲恁皇姐大战将军。

0: 有在交战，啊，然后阁换甲恁出头，要咱捌交战实在讲，我会记得讲，迄一回啊，咱伫咧交锋对垒，你的阵法，你的阵术真灵通呢。那讲恁的功夫，实在我那非同小可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哇！迄当时，迄当时吼，你安尼哦，名震哦天下，惊动阮西凉，惊动万家。你安尼过关哦，斩将夺三关。那讲迄阵哦，你话那我喊的，我听的喏，是咯。刚刚在咧讲，我嘛收到。迄、那个马仔听到随开嘴，哎、欸，龙主啊，哇！你当时哦，在恁中原哦。安尼做神翁，安来到西凉伫咧烧台的时阵哦，迄阮西凉大家哦，对你外稀罕的呢，吼、哦、啊，对你安尼这个扬名哦，大家讲你外高嘞呢，都有影哩，讲你哦，这个白袍将军你招兵贵啦，哈、哦，讲龙子哦，你勇敢杀入万丁围啦，啊，说落去哦，你安尼搞安三战四战哦，嘿嘿，啊，阮洪姐也去爱着你哦。干脆一句事，阮皇子啊，安尼贪着你生水，啊无伊讲哦，人讲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嘿，啊造成拜堂是吉祥水。
1: 哎、欸，我拍个好你好。
2: 哎、欸，你好，大大夫，我高雄鉴定，我要甲你做眼睛讲吼，我是进前目睭吼两三年前啊，
1: 嘿，
2: 啊目睭就是直接来水拍嘛吼，
1: 嘿，
2: 啊医生讲我爱开刀啦，
1: 嘿嘿嘿，
2: 啊就是讲吼，我都啊咧做工课啊，无法度安尼去开刀，开刀来做安尼做忝的吼，
1: 嗯嗯嗯，
2: 啊我就真听大大夫讲安完，啊食到即马。过两三天啊，
1: 哦，
2: 安尼拢目睭拢好啊，
1: 好目睭拢好啊，
2: 嘿，啊，我即马来食保养诶，
1: 食保养你食用啥唔得啊？
2: 嘿啊，我拢食食用啥？
1: 强药强药，
2: 食你诶，迄个天红丸吼，
1: 嗯，
2: 就是迄药骨吼去检查两三年前检查医生讲我迄两骨是骨质骨系成功滑垮，安
1: 尼哦，嘿，
2: 啊，我即马就是嘛是种看大夫诶药就袂歹，我就规日拢食食食，叫我开刀嘛是无开刀啦。
1: 嗯嗯，
2: 啊，就只头尾过两年前吼，
1: 嗯，
2: 我就过去检查吼，
1: 嘿，
2: 讲骨质九厘二啊呢，
1: 讲九厘啊，强伊啦强，哎，骨质这些是健全的呀，
2: 系啊，
1: 啊，这些是健全啊，
2: 真正真好，
1: 谢谢，感谢感谢。
2: 啊，食药食过了当，
1: 你做高雄市嘛吼，
2: 高雄市镇政府，
1: 嘿，
2: 当时有间陈桂英啊，
1: 陈桂英啦吼，
2: 对对对，
1: 哦好，感谢你打电话做健全嘞，
2: 我今晚要带你叫药啊呢，
1: 好来你讲，
2: 我今晚算讲我正爱听风的吼，我提你本木木起来看吼，我今晚听风的吼，骨质大拢食。拢过一段路，啊！我即马是讲看伊个样本活力蛮袂歹，
1: 本身够有遐悬，
2: 有一点点，但是诶、欸，医生说还不至于要吃药这样。
1: 好啊，我今日食样本活力好。
2: 嘿，样本活力
1: 也稳定嘿。
2: 样本活力丸，啊，两罐补丸丸。
1: 两罐补丸丸，两罐样本活力丸。
2: 啊，一罐滋补丸。
1: 啊，一罐滋补丸。
2: 啊，搁一罐迄个天红丸。
1: 好。
2: 搁一罐润喉丸吼。
1: 润喉丸。
2: 嘿，润喉丸。啊，迄个润喉丸哦，我看阮孙阿婆在扫吼，啊，食起来就感较好些呢。
1: 对啊，伊感冒闹，我用你扫就好啊。好，好，谢谢。
2: 好，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3: 黄八大夫，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人，老人，
1: 哪讲哪讲？
3: 阮乔生，阮那孙啦，哈，
1: 嘿嘿嘿，
3: 我们乔多啊啦，啊，检查讲有肝病啊，啊，整两脚都啊，整跪落，啊，坐这阵脚骨哦，按开台坐钱，伊啊一个路拢无法。
1: 哎呦，
3: 啊，说不进，说行路，说摆脚，都过偌几年了。
1: 啊，几岁啊？
3: 四十五啊。
1: 四十五岁呢？
3: 嗯。
1: 啊，你个食咱个天王丸得啊？
3: 哦，食听红丸啊！啊是讲摆脚袂要紧啊，阿妈安。
1: 我紧，我紧，你要继续食听红就好。
3: 食尾也得袂哦。
1: 系啊，啊你本身食啥物？
3: 我迄日才甲恁买两罐听红丸倒来咧食呢。
1: 啊，食安怎？
3: 食了，我们真好啦吼！我甲恁食七八年啊，我若无食恁的药啊，我即阵好哈。啊啊啊！嘛变阿伯。啊，谢谢你啊！哦。
1: 啊，今天你感觉安怎？
3: 我今嘛，
1: 嘿，
3: 感觉就敢那勇敢
1: 啦吼，
3: 啊，拢无啥物病啊，
1: 恭喜啦，恭喜啦，感谢你。
3: 买两下碰风火啊，
1: 嘿，
3: 拢定安定风定风爱益生啦。
1: 多就是迄个维保丹啦。
3: 啊，然后啊，我买两盒来食落啦。
1: 食了好。
3: 食到即马都袂啊。
1: 好袂破风安尼。
3: 啊。
1: 哦，啊你食了啦，袂歹就对啦。
3: 啊啦。
1: 恁到底？
3: 我到后里，后里区。

0: 江福江福川啦，啊，在江路江城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0: 陈素华，食真济年啊。
1: 谢谢啦，谢谢。小姐，到小宝呢？
0: 有哦，
1: 感谢你啦，感谢，感谢。
0: 谢人吃。
1: 啊，你等下来咧，过吃迄个听完头啊？
0: 吃听完头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医生开刀讲无啊，无啊呐，我讲现今摆脚摆啊袂行，无啊呐，接骨科讲是伊个上阴经。
1: 迄轮大叫海气。
0: 哦，嘿哦，
1: 嘿，无要紧，食听得啊，嘿。
0: 哦，安喏。
1: 哟，好，谢谢来。
0: 哦，
1: 好，
0: 感恩，
1: 感谢，感谢。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
3: 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106号一元药局，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宏达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2: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俗语讲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就是在讲艰苦的日子总会过去，确实是安尼。相信大家还可以记起30年前艰苦的日子，迄个时阵庄卡无几个学生会当穿鞋，鱼肉嘛只有在过节的时阵才食会到。但是这种日子终于过去了，台湾的富足，每一个人拢身受机会，唔免在遮多讲。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因为家庭变故，生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两个夫妻日时啊上班，暗时啊搁伫咧兼差，热天时啊买未起电风扇，因打着鞋，三年了后生活已经改观了，这种的比例是真济了。但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并不是咧讲艰苦的日子一定会过去，而是爱有条件，条件就是讲爱有努力。台湾的富足是因为全体国民的努力，那么我的朋友改善环境、改善生活也是因为有努力，那无努力只有好日子更加的艰苦，而且艰苦永远都过不去。现在台湾的富足咱大家拢所有看到的，但近来也出现了一种的现象，有一个人过着苦日子，伊无检讨为何会过苦日子，也唔努力，反而抱怨社会无公平，政府照顾无周到。其实哪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呢？政府照顾更加周到，家己若无要珍惜，无要努力，就好亲像路已经为你开好啊。咱确实惊忝，惊路远，无要加行。像这样日子要安怎会好过呢？无唔对，艰苦有时过，就是爱靠家己去努力，所以困难就会过去。过来就是幸福，所以俗语讲艰苦有时过，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5: 不感动不感动。边贵听说笑出声，哎呀，就是您对国王太过夸奖啊。沿路讲话咱慢慢啊行，你看马代、江海，要您叫红牛是佳佳。也是安怎？恁的姓介奈无相共，啊内部关系是有甚物亲情？啊，这龙子你唔知啊？我甲你讲啦，嘿，马代客兵龙子你，迄当时，阮住伫咧双溪岭，伫咧收路钱，啊为着打赌来起地，啊用讲的有较慢，听我用兵较紧说一篇啊。马代江海，阿公因较早经过，也互伊招兵归了解，也讲伊啊，就是因为江路打败这个大战路啦，啊，所以吼、哦，也才连这个大战路做大事，也原因就是对遮来，但是嘛话一个讲了后，招兵归听说才知影，才讲哦，那安尼，你那是真有气魄，你那是一位的君子，人讲君子打斗爱照行，啊，有影。呀，马庆、江庆啊，你家看，对面就是青红岭，高家和恁做拜兄。要哪呢？你林大建路为做是大志，安尼国王嘛用个讲做你的拜兄，你都忙声声顾称呼什么龙子，安尼想见我。从今以后，咱来做兄弟，林南相扶斗支持，马代、江海。你对恁两位怎注意？

0: 那是有同意，赶紧听通知啊！哈，哦，讲啊！啊，你讲要跟阮两个换贴无？啊，全要做兄弟啊！
1: 很好哦，可赞哦，
0: 好袂错哦，马台一声答应好，嘿嘿嘿嘿，好，大笑叫大哥。哥哥啊，好啊，讲到这个马台就叫啊嘞，我这求之不得的机会啦，那可是一个国王，讲要互因叫大哥，唔免叫浪子哦，安都更加有光彩啊嘞。到这嘛，刚爱伊嘛记咧爱照做啦，刚爱来伫咧敬酒宾会，要拜见大哥，大家笑。平贵会嘞，叫皇帝啊。

两位皇帝，今次也从此安尼，咱就是真正结为做三兄弟，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什么人，若有什么困苦，都爱照顾，头到尾有始有终。哦嘿，应该咯，应该咯。嘿，妈妈大决定嘛是做甲到，啊，安尼啦，啊呾大哥啊，迄免惊讲溪水会倒头流啦。是啦，嘿，大兄，哎，刚才也嘛做事无失效，我伫咧做代志哦，接着接，两头两呢，袂讲哦，失去就无效果去呢。迄讲话哦，我空个迄条石头呢，我咧讲话哦，我那亲就石站机啦，那你哦，信用信用，石变贵。即马大兄甲着马大刚海，因来拍过招呼，这目的就是伫咧买受人心毛，啊，即马甲因哦，哇，亲兄徒弟就对啦。现在的招兵贵啊，看到因两个人安尼这样啊吼，土地啊又搁讲话这样啊豪爽，伊也无限会欢喜。但即马三人斗阵就相撮呢，直接来到树那边啦。到树那的这个当中，哇，迄个鸟只的声音是非常济哦，好啊，有啥物就哭咧叫啦，迄只是讲哦，暗光叫啦，也是天街什么款的鸟只哦，好啊。有千无万数，真多真多就对啦。安尼鸡叫叫的声音，但现在变贵，准备捧镜来打字。哦，那即马准备伫个发钱哦，要食鸟食。啊，坐落去哦，袂使讲干啦，看悬无看低哦。啊，唔多哦，那去学着野上去出拿吼，好啊，安尼即爱丢地啦。大家哦，悬也有在看，啊，低也有在看，爱注意提高境界来。哇，那即马打。

今天我的经济哦，这个潘老师，当时这家房间已经天死啦，败半天啊！这家房间关了一只球呢，啊，伫咧半天啊，咧就是八降落来啦，也目睭看来加看去啦。伊今嘛吼，啊，一直看，一直看，这个鸟只吼，也看见小兵鬼死在山边啊。看到这个招兵鬼在这个山边的地界底吼，哇、哦啊，准备打精神，要趁啊这个吼下鸟只，这个红眼一时啊，真有灵性哦。嗯，伊安尼爱讲话呢，起码怎讲对方这就是西凉的国王，伊只雕工飞来休树顶啦，哇、哦啊，正休在个树顶，伫招兵鬼那边头前。和招兵鬼对的种注意啊！即马马大江海，是看人命啊命啊！哎，对。

0: 你看，你看，哇，面头前哦，我一只唔知啥物鸟，哇，细只个不知要水哦，嗯，我搁只古锥哦，这只嘛吼，唔通我翘伊，这只嘛哪里跑，甲拍咧脚后翘，也好安尼吼，袂飞啦。啊，是迄个石锅尾哦，啊，是迄块轻轻哦一箱吼，嘿，啊来，最后上好两碗转来看古董，嘿嘿，好哦，还袂好哦，哇，今朝啊，这两个兄弟在烧布烧炉呢，要来讲红安呐。伊即马许伫咧树仔顶，啊！伊个表面上看到是起发病啦，迄个鸟只吼，伊即马迄个吼，哎，感觉讲像是伫咧发现地同款嘞，哇，咕咕叫嘞，啊，点解咯？唔走，啊，坐落去，搁会讲话嘞，啊，讲安怎嘞？连叫招兵队呀，来乌马平。当中，敢那威武马大刚啊，因两个伫个身躯边咧，一大波外人。论真马大刚啊，应该人毋是叫伊国王，就爱叫即马拜哥毋才对。啊，较有人伫咧叫赵平贵的这个声音啦。哇，赵平贵今即马安尼直直看咧，对对看伊这个树仔顶，原来是一只黄眼，嘿，迄只黄眼过来叫啦。哇，到即马赵平贵的精神胖正正，听到有人在叫声。详细一个解看才知影，原来红安就是伫咧叫伊个名。今嘛红安不但讲甲叫赵平贵个名，煞了佫甲骂嘞，骂安怎？骂讲，
1: 舞刀赵平贵，赵平贵舞刀，赵平贵舞刀，红安在哪？赵平贵，你是舞刀真吃亏，赵平贵舞刀，赵平贵舞刀。
0: 哇！啊，煞骂赵平贵是舞刀啦，啊，今即嘛平贵是大脑啊。目睭是灯大蕊啊，啊，迄、那个剧情啊！

0: 哎呀，小小一条，你家来，安尼骂着国王，绝对要让你无命。试看卖嘞，哇，到即马招聘归水水下坚持，咦，哇，坚持一个下了个地，到即马红眼哦，伊即马表示讲紧张，也许只系鸟食全安尼吼，天是飞上天啦、啊，都全飞走去啊，伫迄个树仔顶的所在，安尼落着啊，一个物件嘞。即嘛，原来伫当时啊，这个物件就是王宝钏交代的火丝，自从火丝给放落去。哇、哦！啊，即卖咧啊，马台东啊，两个目睭三乌三乌咧，看做讲是伊只鸟只去互因拜兄去甲拍掉啊，以为讲是鸟去互落落来，准备要去甲捡。伫当时啊，讲哦，去望到一个啊，安尼规颗乌啰嗦，原来就是一颗是火丝啊。大哥啊，你看你看，哦，我捡一颗啦，你看，讲我妈在客宾招大哥，这条吼，就是他拄仔迄只红眼来放落的啦，呀那个涂骹搭哦，啊唔知什么东西呢，你看卖就会知影。既然如此，镇上来，好好试试，讲招聘柜接来看清楚，啊，这个字体哪会这熟悉？讲我看到二体身起座，是一方的火星哦，火星有写王宝钏，原来是爱车王宝钏啊，是你火星牛囝在中原，给我详细拍开看内底是写啥款，从头至尾看一番，害我管的啦。
1: 哎，巴大夫你好。
2: 嘿，你讲嘿，阿兰。
1: 我是想，我咧进前有甲你灌两罐咧大罐的潘大丸。
2: 嘿，潘大丸。
1: 哎
2: 呀，你食安怎？
1: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的潘大丸，啊食了。
2: 爱吃什么镜头？
1: 伊算讲阮诶咧做老朽啦，较早拢算讲介个疲劳无吼，伊嘛有迄个米干代言者啦。啊，食你的迄个潘大丸食了吼，啊，新鲜迄个米干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2: 嘿，食久了无呀？
1: 嘿，我食，你也炒食几十年有啊？
2: 哎，食久了无呀？免疫呀？
1: 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我哥哥就是讲。

0: 我那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那嘴太臭外苦安尼，啊，我都煞煮正常，甲你关两关大关的。
1: 食关大毛啊？
0: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我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的有效安尼啦。食第二关的半关较低，食了有差啦。
1: 你什么名？
0: 我姓侯，侯宝玉。
1: 侯宝玉，
0: 哎，阿兄叫侯宝英。
1: 对，台东的呢。
0: 台东杭州街178巷。
1: 好，感谢你呢。
0: 今仔个来叫两关大关的。
1: 关大完啦吼。
0: 关大完
1: 吼。好，我明天再来行去啊。
0: 好，谢谢，
1: 感谢你啊，多谢你吼，功德无量，谢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处身咧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关节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经家之下去，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世间上无人像第二个娘子宝钏，你这么单纯，你这么多情，为我牺牲着你的青春，日子经过十八年，我放你太吃苦，娘子，我真。

0: 来为我的手浇灌伊。
1: 先生，看到你的血色，才想起着王宝钏，十八年了，但阿公婆拢无见面，连一丝仔消息都无。赵平贵伫这个世了，我以为讲娘家你也无存伫世间，哈、啊，贤妻，咱是互相失去联络，唔是我无情要辜负你。伫今早当初我来到西凉地，我也是辗转处处，借机会想要回去中原看你，唔过找无时机。看到火事，才阁想到你，娘家啊娘家，平贵离开宝钏十八秋，想到贤妻，我伤心再来是面带愁。可怜宝钏，我的牵手，我阁在火上失联是抛绣球，贤妻。你是我世上最伟大的好娘子，你是正甲我招兵几个好贤妻，第一不嫁的是我一个。你讲你为着我，忍受一切痛苦，

受尽风霜，受尽种种的打击。你为着要写一张批，你也无办法用纸用笔，牺牲你的枕头啊做笔，将你流出来血做肉，将你的衫机做做牛筋。你伟大精神，真是使人可敬。爱情。

我真无应该，我真唔对，我放牛嫁你，我今仔日已经无论怎样都想要倒转去见你，我恨不得讲用背背到你的身躯边，抱穿了，为着你一个人，我无论怎样。

0: 我看大夫。
1: 看大夫。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功劳。我食你的迄落，迄拢食甲足命的就对啦，即马拢会使用走的。
0: 啊，足命的。
1: 本来是用行，即马会使用跑步的啦。
0: 哇，脚有力就对啦。
1: 哎啦，逐项都有力啦，逐项都啊，佮报阮朋友真济，拢咧食，大家拢食了有效果。
0: 谢谢，
1: 所以我爱
0: 甲你
1: 恭喜。
0: 可以恭喜无用啊。
1: 天下伟大的老师傅。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真的真的不简单。
0: 哎，小旅馆，你好，小旅馆。
1: 家。好的，就啊，就是保养保养啊，甲即马买啊，存一束啊，你食。
0: 你进几岁？
1: 你猜我几岁？
0: 我听不出来。
1: 三岁。
0: 八十三呢？
1: 对。
0: 咱住倒位？
1: 我甲你讲，我本来我是住伫咱云林啦。
0: 哦，云林。
1: 啊，即马来伫台北啦。因为我的家新妇拢来伫遮买纯做生意啊，我常拢来台北。
0: 啊，你台北什么区？
1: 我台北，阮是泰山区。
0: 泰山区。
1: 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黄素贤，黄素贤，朴素的素贤，好个贤。
0: 好，黄素贤啦。感谢呢，感谢你诶。
1: 感恩。
0: 吃好，甲你斗小步，啊，佮甲你做卡点，做健全。
1: 我伫大安公园吼。
0: 嘿。
1: 我本来伫台北市大安公园遐嘛。
0: 嘿，对。
1: 咧做班长嘛。
0: 嘿。
1: 我食着足命诶，大家讲你先哪食好，我讲我会食即种诶，即款诶，即款诶，即款面诶。
0: 佮破台位啦吼。
1: 嘿，对，我嫌惯了嘛，煞摕互人看啦。
0: 嗯。
1: 啊，较好，你知影的，迄个基地主啊，感恩啦，华大夫，
0: 你做
1: 很厉害，
0: 感谢你，感谢你。

0: 里蛮公家不用，只要大学部，我又不能家里蛮去做公家。
1: 不是啊，本来就是安那，咱无论出来外口拢同款啊，只有好的爱保人，咱
0: 唔通抗拒。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吧？啊，所以今仔看大夫做这种药啊，哈，真的，谢天谢地，感谢咱这个看大夫啦。
0: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啦，好，谢谢啊，时间来去做，
1: 哈，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把着，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中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中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咸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中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片，补脑力、心神不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意义啦，不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给你过去，用心血、下心血、补心气、降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了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吃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赵平贵，伊毋是无情的人，伊是因为找无机会通啊倒转去，一时煞会疏忽，日子全安尼去互伊拖过18年。今仔日看到王宝钏寄来会诗，即所以搁再回想着失联抛绣球。王宝钏为伊的真情，为伊的受苦，对着伊甘愿点么汗油来减酸苦症，甚至搁再安尼酒啊灌18年，这种的情，这种的伊真是使人感动。不怪赵平贵现在伤心痛哭，想讲伊今仔日放着伊某囝伫迄个中原，伊真无应该啦。泪水是直直流。声声句句是伫咧叫伊娘嫁王宝钏，一句也王宝钏，两句也王宝钏，又搁伫咧叫爱妻，东边就是马大刚爱，听得真明细。即伫咧问讲，大哥啊，我马大听着是真详细。你讲王宝钏，王宝钏，你靠讲是你的好贤妻，那安尼敢是兄你的原配无？是不是你的原配妻？既然那个是真实的，头拄你讲的话，我拢听甲真详细哦。要那是为着你这样的真情，你应该都会回转中原地。当然端倪无问题嘛。无错啦，赵大哥啊，哥我刚爱嘛欢迎安尼做，小弟鼓励赵大哥。像中原阮迄个兄嫂人迄个情真是真正使人感动啦！喂啊，大哥啊，若讲中原的迄个兄嫂吼，真正太可怜，要合理合法，你都爱回去见兄嫂。你是吼，唔通家违背，也唔通真正要甲放生，唔爱伊安尼。要若安尼违背良心，你是唔通哦。两位

0: 贤弟，你方才后听到我的碎心，我
1: 哎呀，赵大哥，袂啦，你免惊呀啦，啊，咱是大家互相结拜的咧，你有什么为难，阮尽量嘛，甲你帮忙彻底。既然你甲受阮配保，人讲吼，咱人啊，袂使离政策，一那离政策，安尼这啊，是后日变成是无好买，就等于讲伊来违背你。那是讲哦，阮恁遐所人啊，啊对你这真情，啊你过来甲高呼，哎呀，啊你都唔好啊咧，啊你就一直是积极，等你家己看一下，要讲互伊了解，啊安阿某重和，啊来圆满唔接掉。
0: 是啦，马贤弟，江贤弟，变鬼唔敢无良心，我嘛是真想讲要等去见，你敢知影讲我踮在遮招亲十八年？表面上是荣华富贵，是享受着宫中的一切。不过，我这是一个坎坷皇帝，我的权却大阵都落掉。卖讲权利，甚至我当初打来，我嘛拢想机会，伫要登去中原，但是拢找无机会，又唔敢讲，惊那讲对性命的危险。所以一晚过三冬，三晚才过了这世人，匆匆叫伊经过十八年，我嘛真有想要回去见，也毋过要出关定是无可能。贤弟啊，恁所知影，西凉各官各将，因的将官大家是好本领，我是想无方法出关定啊。哦，你唔是讲安尼无情要放阮遐所人啊，啊要全安尼甲放甩？你是因为找无机会通啊倒转去？好，为着这点哦，要那安尼吼，无要紧，老大，小弟哦，甲你想办法。马大对呀，讲实在，既然哦，你家呢要转去，也无一个好招咧。但是到这吼，我甲你用计，爱用计妙拢唔免动小台，大哥啊。讲啊，你讲啦，你今仔日啦，以前会当做中原的前王，也会当得甲今仔日的这个西凉国王，你的头壳讲起来是无简单嘞。啊，大哥，你的脑子嘛是无歹，嘿，应该你爱想办法，想看有啥物好的妙策，啊，通啊变走。啊，阮这小弟啊，这兄弟，甲你参考到安排嘛。
2: 真是嘞，顶绝对要跟我斗相共，
1: 绝对跟你斗相共哦。啊，好啦，好啦。招大呀，大哥啊！啊，讲我江海当然嘛是爱好咯，啊，甲阮妈大哥哦参加在内，啊，我当然嘛是爱参加。我嘛应该帮助招大哥。呀，你若是讲有用我之处吼，啊，我决定做。啊，又在大哥来烦恼，
2: 此事是真。哎呀，一来就感谢您咯。

帮我都有在想，也不过都想无，看要用什么办法，要如何登去中原？你爱知？虽然我是国王，不过我都无权，难得自由来过关，想无计就是心焦乱。大仙女，以中细权六条嘞。

0: 全机密对你讲，我有可能出番帮。有苗计，有苗计。马贤弟，有什么好苗计？赵平贵即将未清事，两全机密请通知。哎呀，你敢知影讲讲？那是我惊大阵你咧，也是平贵的找你，不是讲吼，我无路用。不是我无志气，因为大建路啊，伊伫因全国，伊安尼话会当，因为这个啊官军，伊所有的这个啊大兵小卒，安尼是哪海用？当然我是可怕，啊讲起来伊也是我的某囝，所以我要用文也唔对，要用武我是无办法应付伊，国教难免。也是我为着讲内店的家伙的招亲。也暗看着我的心事，我知影讲，伊是爱情专一的查某，我唔敢甲伊讲我有原配妻。然后知影讲我有原配妻，绝对伊是袂当成全我一下。贤弟啊，方才你讲有好妙计，要若有好妙计，你赶紧提出来做参考，绝对我照做是无体啦。
1: 听饭里有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合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林本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

0: 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个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物件。
6: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教我变得较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

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0: 欢喜来恰恰哈。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阿红俱乐部这个节目啦哈。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礼拜二啦哈，农历8月15日啦哈。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咱公司咱即马哈，咱的同位路6000，咱的板娘丸2罐装的4700，咱的明目丸2罐装的4000，咱的九一三3罐装的3300哈。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咱即马诶，即个时间呢是4:04啦哈。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看八了后中央四个空，过来3969啦哈。今仔日这个机，迄个啥机种啊？这我是不是在讲这 AI 啦哈？这 AI 训练我的声，用我的声呢，来唱歌呢哈。迄个训练 AI 迄个含我哋开讲，你讲我未来啦哈。未来呢，咱人啦吼，当然你讲起码无生囝，要像咱无爱生囝，嘛后摆像我种年纪的方式，就会当用着啥，用着 AI 来甲咱照顾机器人啦吼。起码有人安怎想呢？就讲比如讲 AI 拿出来的时阵，这个 AI 比如讲。我要加 AI 来讲啦吼，AI 就是呢，我的声就对了吼。迄个搞训练，讲话和我的口气拢同款，迄个啥，迄个机器人的面，做好伊和我同款。人工，我那过家脑去啦。想起来因就是诶，迄个机器人阿咪讲话啦，伊咧讲话就像我咧讲话口气安尼，迄个机器人拢未死啊，除了伊拍人，伊食电诶，变成做讲以后，比如讲你买当做一个机器人，想讲做像含恁某同款。还是讲做一个机器人做含你两同款，伊就敢陪你啊！你甲训练伊个声，就是讲像讲，连讲我迄个机器人来训练了，我个声唱歌互恁听，你唔知影机器人唱的，你会当作我唱的。你讲人要忠心不老啦。就是讲做一个机器人，面甲做个同款，声呢，甲训练好，含你的声拢同款。你的事实，连讲你无滴个啊，你的事实就是迄个机器人就是你的时大人。即嘛，迄个机器人，伊未死嘛，还伫家你的。伊个个惊惊孙孙啦，讲较早阮阿祖，较早阮祖台，阮啥，就生做安尼吼。
1: 阿公会当甲你讲话，你即马你甲问生，伊嘛是用伊个口气甲你讲话啊，讲阮阿祖甲我在讲话。
0: 对啦，迄个算讲，伊只机器人内底有只记忆体嘛，伊就来伊会记讲，迄个年代的背景是安怎，你甲问。问讲阿祖，还是讲太祖？你那个时阵安怎都安怎我那个时阵呢，都 吼、哦，迄、那个反正甲发展甲哦，以后一百年、百五年了，哎，大家即个无开车啊，车拢无迄个很多路啊，吼、哦，啊，车拢有天顶飞啊，啊，你问你个太祖问讲。啊！恁迄个时阵啊，我恁个时阵后尾着车后手牌个啊，吼啊！即、這个三五个无你看，反正就是讲迄个年代哦。比如讲，咱毋知金世雄迄个年代是安怎嘛？咱无人爱问着金世雄迄个年代的人嘛？啊！你啊讲像即马机器人啊，成熟了，后摆咱会惊惊顺顺，
1: 嗯，
0: 拢会当问着讲咱进即个时阵。诶，生活环境安尼就
1: 对
0: 了，除了地球叫灭去啦。
1: 嗯嗯，
0: 啊，那无就是讲以后的机器人，你也免讲，迄、那个啥，迄、那个哦，讲你哦，譬如讲咱即卖讲金世雄迄个年代是安怎吼，咱安尼讲啦吼、哦，你变哪证实？要经过两千年啊，你变哪证实讲迄个时代是安尼？不过你若讲，这机器人你个老了老了个两千年的时阵，你敢问，哦，爱就正确的啦。对不对？所以讲，人要忠心本咯，就靠这机器人。不是你真正忠心本咯，是复制一个机器人的你。
1: 嗯。
0: 哦，讲话声音拢同款。
1: 嗯。
0: 啊，面嘛做
1: 复制你的家己啦，哈、哦。对。哎，当然哈，人讲哈，就是叫做长生不老啊。不过伊是你的声，哈、哦，你的这个
0: 你复制出来的机器人。
1: 对啦，不是你肉身啦，哎、安尼讲啦，哈、哦。讲这天气转凉啊，哈，这个流感呐、啊，哈，新冠肺炎呢，不断的升温呐、啊，哈，
0: 嗯，
1: 疾管署公布呢，哈。

0: 顶礼拜流感的急诊就医的人数，急诊就医哦哈，冲破呢13,600多人哈，增加16%，16.5%啦哈，一口气呢哈，新增92例重症哦，重症哦哈，死亡的21例啦哈，所以讲疾管署呢发言人呢哈，林明成表示讲。目前就医已经创下着10多年来新冠啦、新高啦哈、就是讲人数非常的多哈，单周啦，就是讲一礼拜哈，都21例哈死亡的人数啊，就是这季哈，这季上盖冠啦哈。这个流感就医呢哈，估计是中秋节的前后可能有15,000至16,000人啦，哈，恐惊是2020年来上悬的哈，第二2024年哈，这个16万人安尼拍病哈，所以预告9月底到10月初呢是高峰哈，第二10月中该反转过来了哈，所以讲即阵嘛，哈，即阵嘛哈，两场顶礼拜算类流感哈，诶，急诊哈。到136,796啦，哈，比顶礼拜加16%，哈，5%，哦，就是讲加新增92例这个流感，哈，而且呢，哈，拢是重症，哈，21例呢是死亡啊，哈，所以讲，咱即卖要处理，一定爱挂口罩，哈。啊，你也讲哦，你有小夸呢哈，得感觉讲吼，挠头痒痒，你得赶紧呐哈，去筛检呐哈，就像以前陈平康安尼同款呐哈，系啊，你唔通等到足严重啊，你再要去病院，有诶哈，真正你讲感冒，即马感冒真正会死人啦，对啊。
1: 你呐，即、這个得讲得歹啦。虽然即新冠的病毒无像较早遐尼啊强哈。你身体歹呢，你得讲得歹，你呐感染着，你呐变重症啦。最近政府咧广告哈，卫生局有咧广告，就是讲呢，进前注射是不是有产生着真侪即个无爽快嘛？
0: 对啦。
1: 有诶甚至讲哦，自主诶生癌，有诶讲自主诶着皮蛇，种种啦哈。当然，你无经过医生的证实啦，唔过就是讲吼，伊迄个案例怎啊变多嘛吼、所以讲有足侪人咧，伊就不爱去注这个新冠的疫苗。即嘛卫生局咧，伊就出来，即电视广告就是讲，医生出来讲啊，迄注咧嘛，卖互你袂着心脏病啦嘛，所以讲即嘛诶，迄个药啊已经，已经改革做好啊，就对啦吼，几乎无这个副作用啊啦。所以讲，你那是身体不好的。
0: 这看来较歹啦。
1: 卫生局是建议你
0: 去注射疫苗，
1: 注射新冠的这疫苗啦。这是卫生局啦哈。我是讲，你那身体不好，你得牛津喝草提灯来吃啦。
0: 对啦，是讲咱呢，你那讲处理有要去病医上哈，咱呢迄个这个算讲本草喷雾啦哈。喷遮黑无哈，咱喷哪有黑哈，加减猛喷啦哈，对啊哈，我今日我就买黑啦哈，我买迄个五 K 啊，
1: 迄个算喷哪，
0: 喷哪有诶啊，我喷哪有诶哈，系啊，对啊，
1: 你嘛就是你哪有
0: 天，对啊，所以讲我实在是爱用嘿，对啊，
1: 讲来对哪有称嘛，啊，你要买五罐就对，
0: 对啦，五罐1500呢哈，
1: 1500对，我来，
0: 咱用足久啊，
1: 我一定记起来啦。
0: 后壁爱朋友吼，咱山顶的朋友吼，后壁对来买哈，小玲安尼甲恁砍来哈。现场的电话0800-0003-969哈，咱昨咱这个
1: 什么人？
0: 咱金米姐啊，讲吼，我互你砍啦，嘿啦，人伊就互我砍来哈。
1: 咱金米姐啊，迄个张咱陈太太讲，
0: 家门好哦，哈，
1: 讲真久无听到因当年的声啊。
0: 对啦，哈，有家门好啦，哈，讲叫咱家讲，早咪唔早听无，
1: 应该
0: 无，
1: 哪有听伊的卡？ 嗯，用早起爱做早了，爱起来开店哦。
0: 是啊，
1: 所以用较早困啦。
0: 嗯，
1: 啊，应该这旁有当时啊，伊也无出去找人讲话哈。
0: 嗯嗯，
1: 嘿，伊就在听啦，
0: 几甘听啦
1: 哈。嗯，咱咧现场听咧，
0: 空白空空。

0: 0 0 3 9 6 9，
1: 空白了后中四个空，再来3 9 6 9啦，哈、嗯，啊，咱先讲过者。都是吃安怎吃阿妈滚的酸呢？
2: 对啦，我阿妈滚几条，会酸啊，我血压袂悬呐。
1: 哦，血压嘛会悬就对啦。
2: 对、
1: 哦，我吃了起码血压无稳定，阿妈滚袂酸啊。
2: 稳定迄阵吼，悬啊拢。拢
1: 百五
2: 六
1: 啊，鸡
2: 拢吼，
1: 那我
2: 压
1: 个
2: 百二
1: 啊。哦，悬个百五六鸡，哦，鸡百二足悬个呢。
2: 对啊，我就是吼，拢、欸、我是无得食统一路个啦，我无得食迄条更迄阿伯啦。
0: 爱食啦，爱食啦。
2: 啊，我即马就是听人家讲，我有买来食吼、
1: 哦欸。
2: 我即马交交匀啦。
0: 啊，你讲迄爱嘛爱食啊？
1: 对啦，上好是食一个，安尼啊，咱的同学都对咧食，啊血压就稳定啦。
2: 啊，不得我说咧啦。
1: 有啦，啊，起码血压拢有正常个对啦。
2: 有啦，拢差不多70多啦。
1: 哦哦，啊，你来量诶，咧量诶啦，然后咧管诶时阵哦。
2: 大家嘛咧量。
1: 哦，大家拢爱量啦。哦，你啊，头家咧讲诶时阵，爱量看卖
2: 啊。无啊，我无咧讲，我嘛咧量。
1: 哦，阿妈棍生食同个路嘛食好伊啊，就对啦。
2: 有。
1: 安尼啊。咱的同会咯，吼、
0: 嗯，
1: 青会、同会、篮球会更，
0: 哈、嗯，
1: 可能讲啊，就中秋啊嘛，
0: 吼、啊，
1: 起码已经是入秋啊，天气开始凉凉啊，你啊见早暗的温差啦，吼、
0: 嗯嗯嗯，
1: 就真大吼，
0: 比
1: 方想讲，起码感冒嘛变济啊，
0: 吼、嗯，
1: 中风那个愈济，
0: 嗯
1: 嗯，哦，因为啦，迄、那个天气冷。啊，尤其呢，咧天气啦，令咱的血筋诶收缩较细空，
0: 嗯，
1: 血咧走，就变较歹走。啊，你血内底有血梗，唔得塌咧，塌咧呢，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啊，那塌里啊，血个硬筋，筋节变去，啊，叫做出血性的中风。
0: 嗯，
1: 啊，当然欠血性的中风，就较无出血性的中风较严重啦。
0: 对啦。
1: 你若欠血性的中风，较严重的是安尼啊，脚手啊怎啊碎坏啦？
0: 嗯，
1: 哦，一边啊，
0: 对啦。
1: 啊，你若出血性的中风，就剩两蕊目睭伫遐看呢，你家叫伊嘛唔知影。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这个什么讲一边医生来讲，这也是应用，这不是单独发病下来治疗啦。哦，啊边那应用，咱来同位咯。这政府发药证、许可证啊，你挂保证，保证有效的。哦，互你血路会通，哦，啊也因为你血内底血梗，哦，啊，咱这个血栓溶剂啦，吼、哦，咱有这鱼儿6141-0004，六一个前个鱼儿0365-0588，药品的名称叫做正额通胃罗摩一定，吼、哦，咱这有六家啊，真嘞，
0: 嗯，
1: 6000块啦，
0: 哈、哦嗯，
1: 啊，咱现场电话0800-0003-969。春花望露水啦，
0: 吼、嗯！
1: 啊，你买五罐，
0: 无人对
1: 你买，
0: 对后壁买无，哈，嗯。

0: 网络水啦哈、
1: 啊，
0: 这首呢是这个张秀清唱的啦哈，伊、的 MV 啦哈，爸、就是讲啊、一个机器人哈、啊参一个老人，两个做伙生活啦哈、啊有一天呢哈，啊拢这个机器人哈在提物件哈，这个老人吃啦哈，哎、呀，啊伊那要处理伊的家呢，好伊欢哈，啊得去伊的这个庭院头前遐哈坐啦哈。当克拉波你好，
1: 阿丽啊，
0: 哦，金米姐啊，你好，
1: 嗯，阿丽当年，别
2: 阿在想笑，让他别睡了，
1: 爱别卡坐就对啦，
2: 笑啦，
0: 我唔过我特工咩，我特工咩安尼未使呢，系啊，
2: 就比较斜，不按照笑
1: 啦，好啦好啦，安尼我叫伊改变过啦，
2: 好啦，阿丽三妹，
1: 你三妹有听无啦？
2: 我
0: 无
2: 听
0: 着，阿兰陈妈妈，
2: 我
0: 跟
2: 你讲，你
1: 回讲太细，
2: 我
1: 无
2: 听
1: 着。阿你今仔日讲，恁当年英文没听着啦，英文没听着。
2: 我字拢无懂，我点点点我字无懂，啊，都我字写惯啦，无
1: 听着。哦，嗯嗯嗯，阿恁当年长
2: 得，当年太细，我无
1: 听着。长得你的声音就卡起来啊，吼，讲真古听你的声音。系
0: 啊，
2: 对
0: 啊，
2: 我无听着，太细啦。
1: 你给他那讲，
0: 那我有甲讲啦，有甲讲，你暗时也有可能得去困啦。
1: 你爱讲
0: 的，无时也较有听到。
2: 我只要听，
1: 当下都听，都无
2: 听。
1: 啊，双方的，也得困困
2: 啊，
1: 听就对了。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啊，
2: 你
1: 小林
2: 买
1: 了，想这边还
0: 是安那接好
2: 啦，
0: 好，谢谢哦，哈，好，感谢，
2: 好，
0: 谢谢，拜拜，哈，
1: 嘿。机器人的就是咱家来讲哦，咱先来讲哦，这民国93年的时阵哦，家人是女人心卡拉 OK 啦，哈，就是人办会哈，
0: 嗯，
1: 是造成5死8受伤啦，哈。经过7年的判决，哦，100年的时呢，咱这起码是115年嘛。
0: 对啊，哈侪年啊。
1: 100年迄个时阵呢，高等法院认定这个凶手叫做林王仁呐，哈，恶行重大，判决的死刑啦，哈。
0: 噶今嘛还袂死刑。
1: 是啊。
0: 是啊。
1: 无怕是咩事啦，哈。
0: 哦。
1: 这林王仁呢，都啊关22年啦。
0: 嗯。
1: 长。也白银贵姓啦，哈、
0: 嗯，
1: 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验尸了，已经哦，又加速，把这尸体领回来哈、哦。这是今年9月一个分尸魔，叫做欧阳龙啦，请阿徐玉龙啦，
0: 嗯，
1: 欧阳龙伊嘛是死刑犯啦。伊嘛是私立即个病院就对了吼、哦，所以咱国境啊要等待死刑的人数剩34个人啦。
0: 嗯，
1: 台湾法务部长签署死刑决定枪杀的啦吼，上届者呢是114个人啦。
0: 嗯，
1: 一人叫做李友文法务部长啊。嗯哦啊，这个伊任职过高等法院华人分院院长，甲着司法院副院长等啊，做个法务部的部长，伊签署过114个人，
0: 嗯，
1: 死刑枪杀的对
0: 了，嗯，
1: 哎啦，啊，这咱台湾境还阁有34个吼，等待要枪杀的。
0: 就是拢早前都拢已经呢吼，判死刑啊，真若无咧判死刑啊吼，像伊讲一个护理师无吼，
1: 嗯，
0: 啊，去了一个呢吼，这个敲刀疤啥，
1: 应该塞车啦，
0: 塞车啦吼，甲弄两届啊吼，
1: 三无四句
0: 嘿，佮甲告一届安尼啦吼，啊，人在咧讲啊，讲啊，这敢是爱甲判死刑哈、啊，这是算讲吼，足恶质的呢。你著甲告一届过啊，吼！你佫甲告一届，吼、嗯！啊，就是恶意的嘛，这就是恶意的嘛，吼！系、
1: 嗯嗯、
0: 啊，吼！啊你即马唔甲判死刑，你真是要甲留起来创啥？留起来吼，浪费咱的这个算讲，咱的这个国家的资源来饲只的呢，吼！ 重大二级的人嘛。嗯 ，Uncle Body 好。
3: 你好，我
0: 物件
3: 收到啦。
0: 谢谢。
3: 我请问一下，
1: 你讲，
3: 你那个，咱那个你今麦这油脂敢未使食嘿？
1: 你讲那个
0: 新老活性
1: 活性蛋呢？
0: 嘿，你洗碗个食，嘿，
1: 会使食啦。
3: 啊，食嘿，
1: 食嘿哦，你洗。
3: 啊，
1: 今
3: 麦你洗安尼敢无效？
0: 哎啦，阿姨的伊会吸毒素啊，咱就会逐工拢咱拢会大便大便嘛，系啊，啊就会甲迄个毒素排下体外。
1: 你食迄吼，你洗出来毒素会较少啦。
0: 对啦，因为咱洗药剂无一定毒素洗会离咧，嘿。
3: 啊，你
0: 呢？
3: 啊，你
0: 呢？
3: 像目睭青光眼要食啥？
0: 青光眼迄无迄爱控制，嘿，爱控制肝压，嘿。就是讲，你会当食叶黄素，卖吼你的目睭呢，哈，常常不舒服。你不舒服，你会加落，咱目睭吼内底有一寡细胞哦，哈。
3: 我点药啊，
0: 嘿，对啦，啊，你了点吼，迄就是降眼压的啦。
3: 因为我本地三百给你定啦，我就讲，啊，你的三百，啊，你够别排你啊，所以我排了。
0: 拜了拜了个丁啊！因为吼，咱啊吼，眼压啊吼，你啊眼压跟血压同款意思啦。你啊眼压过悬呐，就是变作急性青光眼吼，迄车眉呢，嘿。啊，你就是讲爱家注意啊，嘿啊，对啊，目睭要顾好，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啊，这个
0: 咱拄啊在讲啦，哈，讲即马啦，哈。这些人在讲啊，为什么不判死刑？咱台湾人哈，咱台湾呐哈，大家拢几乎啦哈，百分之，那要改讲百分之九十的人啦，拢同意讲哈，有死刑啦哈。为什么呢哈？咱政府都唔爱安尼做，我感觉嘛足奇怪啦哈。有诶，就是讲你无经历讲你的亲人啦哈。被人杀害齁、哦、还是讲被人二大罪己齁、哦、最齁、哦、这种虐待还是什么来死啦齁。哦

0: 系啊，你未去感觉到迄个疼。嗯，
1: 即唔知日本啊、美国，我讲啊未起啊。啊，伊有一个就是咱台湾惠西联盟，
0: 嗯，
1: 个团体了，对，伊就是支持，算讲
0: 惠独西营，
1: 惠独西营的吼、哦，有一天因家用台死，
0: 嗯。
1: 从此以后，伊就离开个团体啊。
0: 嗯。
1: 从此以后，伊就支持死刑啊。
0: 嗯。
1: 伊个囝未去用台死的时，伊是反对死刑。
0: 嗯。
1: 有一天，伊个囝去用台死，伊就变支持死刑啊，就对了。
0: 嗯。
1: 啊，美国有一寡州，
0: 嗯，
1: 无咧判死刑。
0: 对啦。
1: 哦。啊，这个嘛是一个囝。哦，去给人家这个叫做，算讲个凌虐
0: 致死啦，嘿。
1: 因迄个老爸呢，怎啊伫个法院要咧开庭的时候，老爸炸枪入去，因为美国
0: 无死刑，迄个州无死刑，
1: 迄个州无死刑，啊，美国要摕着枪机足简单嘛。
0: 嗯。
1: 啊，迄、那个啥呢？迄、那个算讲个因囝，迄、那个。算苦毒嘛，另类嘛吼，甲苦毒对死迄、那个，伊种啊开枪啊拍后死。
0: 嗯，
1: 伊无要互法官
0: 判了，
1: 嘿，去互判了对。
0: 嗯嗯嗯。
1: 哎，阿妈迄个算讲，算讲囡仔吼。
0: 嗯。
1: 囡仔迄个算讲都少年啊啦，吼、嗯，啊都拍死人，啊离法院的时就呛法官。
0: 嗯。
1: 那那无咧判死刑啊，无你安那，你不要管他死呢。对不对？按那个枪法讲啊，我看嘛是，伊个法律都无适应。
0: 对啦，嘛无法度伊啦，
1: 嘛无法度伊啦，哈、嗯！啊，咱广告者哈。
2: 人阿去，咱即马算广告人哦。啊，你讲你做残。
3: 阿去小红，啊，你若行，两
2: 脚
3: 就
2: 蹲
3: 落地，
0: 蹲
3: 我
0: 小红
3: 地
0: 哥哥。
2: 哦，
0: 你残你哥哥的呐。
3: 啊，坐未起，啊，这坐在金库阿老师家坐个背啊，是嘛？是嘛？
2: 现在不行了，现在走路不用
3: 走路，不用走路，乖啊。哦哦哦
2: 哦，以前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
3: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
2: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
3: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
2: 我
3: 嘛小街阮厝边啊，
2: 我遐多
3: 人搬家。安尼吼，啊，都食有效啊，都去阿伯过来买咧啦。我迄阵，像我甲庄食袂了嘛，就过来，迄个家庭过来。
1: 咱嘞，搬两碗吼，骨骨、补骨、强壮咱的筋骨啦吼。年纪有来吼，上惊的是骨头叫寒酸，叫退坏。吼，咱骨内底钙质。那叫流失掉伊就对了吼，你骨就变空心的啦。吼、哦，有诶呢，那恁讲哦，这骨质疏松症，哦，骨质疏松症啦，迄骨也无把包掉的吼、哦。你讲，甲摕出来用手甲掂就呼伊啊。啊，伊然后一个太太拍一个家庭，变啊骨断三支。检查的时阵，才知讲伊个骨内底拢空心的啦。哦，啊，咱咧搬两完咧，伊内底补骨质吼，也甲你即个流失去只钙质，吼、哦，甲你咧修补下来，补你的骨髓就对了，吼、哦。啊，咱咧搬两完咧是六角架，吼、哦，伊会甲你的骨的钙质，甲空来咩骨头内底，和你骨头的杂质、骨头的用相互相成的对了，而且咧，伊咧凹个咧。啊，这个抵这个腰酸，哦，你啊讲腰呢，常常会闪掉啦，吼、哦，腰肌经常的发炎，哦，这个肾虚啦，吼、哦，咱的搬运完听完过去，哦，人讲肾主骨，你的骨哪歹，就你的肾咧败啦，哦，败肾的人呢，就较好呢，啊，这个、腰就较好。

0: 算齁。啊咱的班龄完600粒装的是2800块。即马买两罐4700块啦齁。还是你买班龄完
1: 嗯。
0: 买班龄完较济钱。1500块讲人不会人不会对你的人。金米姐，你讲你也买较侪钱，
1: 买较侪钱啊，哈，系啊，八两万嘛是会使啊，我嘛是有得吃啊，系啊，对啊，
0: 啊无你也买八两万，
1: 对啦，嗯，
0: 买八两万啊，特工叫你买够，
1: 无啦，我会当好，我那说啊，我那说，
0: 唔是，我是讲啦，特工叫你买啦，嗯，你够较侪钱啊，
1: 我当帮我那说买啦，嗯。
0: 啊，无你去介绍，
1: 对啦，
0: 介绍你的朋友，你你的同学，
1: 我同学是买啦。嘿啊，那我那说是会啦。
0: 文章用的记得啦。

0: 首呢是咱黄波的，给咱点播的温泉乡的一打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
1: 今个时间下晡时啊，4:38啦。无，你唔是要讲啥？
0: 哦，拄我伫讲迄个啦，讲拄啊迄。

0: 春花望露水啦哈。
1: 嗯。
0: 小林进前捌讲过啦哈。啊，就是伊个 MV 啦哈，伊拍这个 MV 呢哈，是一个机器人甲一个老人啦哈。
1: 嗯。
0: 啊，叫呢哈，这个老人啊要出来，要出来行行，这机器人啊边好伊，这个算讲
1: 看得了，看
0: 开啦哈。啊，就坐因个门口顶个头前遐哈。哎，伊呀遐哈，啊，就算讲，就是讲，哦，当时啊去遐晒一下日头，哈，啥物？结果一天呢，发现讲，哦，这个机器人呢，哈，
1: 嗯，
0: 哎，无啥会叮当卡卡的啦，哈，
1: 嗯，
0: 啊，知影讲伊无电啦，哈，伊就呢去摕找电池，哈，
1: 嗯，
0: 甲这个机器人换电池啦，哈。叫换了后哦，这个机器人呢，就继续流了，就是讲有充电啊啦，哈，哎呀，就继续流了，哈。啊，叫哈，这个有一天，哈，就安尼两个安尼过嘛，安尼过日子嘛，哈。
1: 嗯。
0: 但是到一天了后呢，哈，这个老人呢，哈，对伊个伊也坐哈，坐到哈，算讲已经目睭开了呀，啊，这机器人一直加摇，一直加摇啊，哈。
1: 嗯。
0: 啊嘛摇未起，哎，佮提三格格。哈、哦
1: 嗯，
0: 就是代表讲，这个老人已经死呀。
1: 嗯，
0: 啊，这个机器人呢，哈、哦，在边啊，改摇改叫，嘛叫未起来了，哈、哦。
1: 嗯，
0: 系啊，啊、哦，就是讲，机器人无电会当充电，老人那无滴个都无法度啊，你要那个充电，哈、哦，咁、嗯、是安尼。啊，算讲，这就是讲。到尾啊，就是这机器人陪伴老人嘛，囡仔无法度在身躯边嘛，是不是安尼？
1: 嗯，
0: 哦，啊，咱若讲啊，咱家己的身体，咱爱家己顾，哦，嗯、即使讲机器人家己顾，伊嘛无在条家己顾家讲真实全呐，爱安尼讲嘛，哈、哦，
1: 嗯，
0: 对不？系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哈、像昨昏哈，咱山顶朋友有人讲啊，出去啦，哈、哦，
1: 嗯，
0: 啊去呢，哈、啊，出去呢，哈、啊，这。甲朋友开讲啊，出去这个算讲哦，买物件是啥物啦哈，反正就是出去啦哈、嗯。啊，哪像为着感冒啦哈、
1: 嗯。
0: 啊，即马伊是我是甲讲啊，你要去穿鼻腔就好啊哈。啊，就知影讲你有为着无为着嘛，对不？
1: 嗯。
0: 哎、欸、啊，若无为着就好啊哈。
1: 嗯。
0: 啊，因囝讲啊，袂当原谅伊，讲伊出去外口拍白照，有可能因到有 UA 啊嘛，有可能啦哈。
1: 嗯。
0: 啊，这囝袂当原谅伊，伊讲要问 AI 啦，AI 讲爱沟通啦，哈，爱沟通无唔对，是爱沟通无唔对啦，哈。啊，要哪沟通？如果讲真正哈，讲这妈妈得去喂着感冒，你会当甲讲啊，后家你得卖出去甲人安尼哈，较袂喂着感冒，还是讲哦，像即马哈，咱有在讲即马就是呢，感冒季节哈，啊，这个算讲真侪人哈，啊，拢会有可能出去得去喂着感冒。你得爱挂口罩，哈、
1: 嗯，
0: 啊是讲吼，哦，像小林今日顶五关的这个草本喷雾，就是咧喷啊后的哈，咱要处理啦哈，啊，咱得小喷一个啊口罩挂的哈，得较袂去胃着感冒哈，啊是讲你的细胞较歹的人哈，你会当呢哈，啊，食一下救医散，啊是干一下救医散安尼哈，得较袂去胃着哈，人讲。较袂对人流行啦，哈，较袂讲当下呢，哈，啊，为着病毒，吼，囡仔是谁啦，哈，还有个囡仔是谁，哈，就感觉讲，吼，拢是你啦，哈，拢是你，拢是你，哈，系啊，啊，有当讲话较无客气啦，哈，啊，咱食老就是安尼，哈，咱袂当像以前，哈，诶，即个算讲，啊，像讲咱以前的时代，哈，像恁以前的时代，哈，即个妈妈、爸爸拢就有即个算讲较有话语权呐。讲啥就是啥啦，
1: 威严了对
0: 了。对啦，哈、嗯，啊，即卖的老人就较无啊，哈、
1: 嗯，
0: 是囡仔讲啥，哈，啊，咱就讲哦，好啦，哈，
1: 嗯，
0: 是咱在讲啊，好啦，算啦，哈，
1: 嗯，
0: 卖个囡仔安尼哈，家和万事兴啦，哈、嗯，啊，囡仔呐，有在迄个趁钱，伊呐会好就好，咱拢想安尼想啦，讲囡仔呐好，咱就好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了啊，所以讲，囡仔讲啥，咱就较卖介安尼哈。
1: 嗯
0: 啊，白目高个啦。
1: 对啦，全世界希望你好的人嘛。
0: 就是你也是大人俩啦。
1: 哎呀、
0: 啊，所以讲做囡仔，你嘛有听到，少年囡仔你也是有听到。哦，你讲有诶，五六十岁，有可能你咧做工课啊哈，啊你有听到，你还顾是大人哈。你爱想讲，你也是大人是安那个，你捏捏捏哈。啊，你即马你若讲哦你。

0: 已经做人的老爸啊，你嘛知影讲，你对囝付出的心是啥物，对吧？哈、哦，是大人对你付出的是啥物啦？嗯，
1: 兄弟姊妹无一定，大家拢爱你好啦。
0: 嗯，
1: 有诶，兄弟姊妹有诶嘛是即个结婚啦，
0: 对啦，
1: 对无？希望你凄惨落魄啊。
0: 嗯，
1: 哦，就是讲咧，你诶啥咧？你诶朋友有诶人嘛是爱看你凄惨落魄啊。
0: 嗯。
1: 唯一就是你的死大
0: 人，死大人啦、啊，嗯，
1: 伊无希望你起三落病，
0: 伊希望你好，嗯，
1: 伊希望你好，
0: 嗯，
1: 死大人呢，绝对希望囝好啊，
0: 嗯，
1: 无希望囝起三落病啊，
0: 嗯，
1: 你讲兄弟姊妹、亲戚朋友，
0: 嗯，都无一定啊，
1: 不一定，大家拢希望你好啦，
0: 嗯，
1: 啊，咱讲过者哈，你讲你诶，你讲你食我的青瓜是安那？好朋友也像哦，哦，吃惯我嘞啊，朋友就袂像啊，就对啦。
0: 对
1: 哦，嗯，哦，你讲安尼，你家己买
2: 就对
1: 啦。牙也给塞用啦，
2: 对对对对，啊，我再改，再个美国我就打，美国也个，打个字吼，我再叫恁做位食。
1: 哦，啊，算讲皮肤上有食好伊就对啦。
2: 哎呀，
1: 食保养就对啦。
2: 干
1: 免食啊济啦吼。
0: 好，
1: 啊，今日五 K 啊啦吼。
2: 爱健康嘛，祝贺。
1: 咱咧清肝解毒吼，咱这做鸟人咧吼，咱是甲药丸浓缩伫鸟人内底，啊，咱这是中药哦，这毋是食品啊，这中药吼有药精的啦吼，啊，这个药丸袂当浓缩，爱鸟人才会浓缩，就因为药丸，你若讲五粒，就是甲烧做伙安尼变作大粒嘛，
0: 嗯，
1: 吼，啊，你若讲你无遐大粒，你就是。甲浓缩伫鸟笼内底，所以咱的清肝解毒的鸟笼，咱这有摕到这个制作奖啊，制作奖进全台湾清肝解毒的，敢那咱做鸟笼的尔，哦，药效较好，价效佫较俗哦，因为咱这120粒嘛，等于是600粒的药丸来浓缩的，啊，你600粒的药丸，你也是平常咧买一罐上少嘛爱2000。啊，咱这一罐是1500呢，
0: 嗯，
1: 三罐3300，啊，你也买啊五罐呢，算5000，哦，啊，你也皮肤熬白啦，熬痒啦，熬痒啦，哦，
0: 嗯，
1: 迄个是咱肝脏，哦，咱
0: 代谢不好啦，
1: 代谢不好，
0: 拜倒拜啦，嗯，
1: 咱对啊，咱高雄的朋友在问嘛，讲西药剂好像人家也加进，会啊，因为呢，西药剂药剂是咧过于咱血内底的毒素啊，
0: 嗯，
1: 哦，啊，你有当时啊呢，就是讲。啊，你用机械解洗的时阵，血毒素不一定会洗出去啊。
0: 嗯。
1: 啊，你个食好清淡的，伊会把迄毒素吸来。哦，所以你个洗药剂的时阵，洗出来毒素就无遐济。啊，咱的肝脏嘛同款啦，咱的肝脏的毒素，哦，留伫你的肝，伊也走入去皮肤起来。
0: 你嘛是白痒
1: 的，嗯，熬痒熬痒啦，
0: 嗯。
1: 所以你若有咧解毒，还是讲你个咱好清淡，你有咧吃，有咧吸毒。哦，你的皮肤就较袂安尼吼，啊，像我咧，洗头发不会安尼就对啦吼。啊，咱穿肝诶，一罐是1500嘛，3罐3300，
0: 嗯，
1: 啊，咱5罐5000啦吼。
0: 嗯，
1: 咱咧现牛电话，0800003969，吼，空白了中四个空。过来3969，今仔日拢无人。
0: 今仔日大咱迄个啥？
1: 环保的甲金姐啊，看
0: 咧。对咧，吼，系啊，啊，咱其他朋友是拢无在听嘛，嗯。哈
1: 哈哈。爱你袂得，祝你幸福啦，吼，要记得你歌啦。

0: 爱你袂着，
1: 祝你幸福哈。
0: 今日时间呢，无时啊，4:53。
1: 哦，3分啊啦哈。
0: 咱咧现场电话，
1: 0800003969。讲高雄市大寮区啦哈，第一早起呢，上午发生的一个离奇的死亡案件啦哈。有一个89岁阿公啦哈，怀疑讲哈，要捡水果的时阵呢，规个人拢栽落去呢哈，这个排水沟内底啦哈。
0: 圳沟
1: 的。对啦，这个警消直报呢哈，赶到现场呢哈。啊，发现讲伊已经气绝倒死啊啦哈，就是讲已经死真久啊啦哈。经过警方的调查哈，这个死者的轮椅呢，然后伫个排水沟的边啊哈，推测伊应该是行动不便的人啦哈。因为事发地点呢真偏僻，所以讲当时呢哈，得算讲塞轮椅，家己塞轮椅出去的这个阿伯啊啦哈，跌落去大水沟的时阵呢，无人发现啦哈，错失的这个黄金救援时间啦哈，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报请地检署。

检察官甲着法医来相验哈，来厘清着确实的死因哈，甲着调啊这相关的监视器，厘清着这个案件哈，敢有外力介入的哈，应该是无啦哈，因为伊水果应该是伊讲是应该是水果哈，有摕水果啊塞家己安尼塞轮椅，结果水果落去，啊落去要落去捡的时阵，栽落去。

0: 过固啊，啊，正杂啦，那未好啊，哦，啊，制造一个哦，想讲，哦，想讲摔了尊高啊，啥物事啊，哦，你还想讲这老人想要走伊啊，哦，啊，你唔免讲对身躯啊车轮呢，你，迄个你用迄个啥，迄个。一轮你个按落起来，伊就拔落来。咁是安尼，
1: 对啦。
0: 所以嘛，是要了解讲，是唔是吼？即是写得过啦，就是讲身躯边是唔是有存钱啦、种种啦，是有啥保险啦？哦，这种未当排毒就对啦。啊，无迄老人无代无时走伊，迄中高是要创啊？要摔对下落。
1: 对啦。
0: 电台工商服务，你好。
2: 哎呀，我你吃几点嘛？
0: 什么话？我吃几点？
2: 你几点？那？
0: 你讲什么话？我吃几点？
2: 啊，多几来药啊？
0: 啊，多啊！阿平来提什么去？
2: 这迄条阿尊啊？
0: 哎。
2: 六丸啊，
0: 六丸吃六粒。
3: 喂。
2: 六粒。
0: 嘿，第二吃针。
2: 吃
0: 早餐，嘿，对对对，
2: 我没惊
0: 嘞。啊，来吃看麦啊，系啊，好。吃
2: 看
0: 呀。有。哦，还在啦哈。
2: 哦。
0: 好好好，哦，咱共享一下哈。

0: 为85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最大医，皆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1: 今天是好日子，民本电台80岁生日。

0: 牛啊牛诶，卖讲这款话，甲阮做阵来去下小队。
1: 风流阿伯，班地阿牛，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甲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0: 女人的一生，
1: 以前那是去有出山地的所在，参像南投啦，一个平林，可能捌看到满地姑娘，嘛捌听过因的迷人的歌声。讲到这地位，台湾上大宗出口的经济作物，地表算是真重要的。在世界各地，拢有足爱啉茶的人。台湾北部称作碰风茶，特殊的白毫乌龙，就捌做过礼物送予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听讲维多利亚女王看到这五彩的茶叶，因为泡在滚水内底，滚水烧茶叶当下变，就敢来跳舞的美人。各大有水果加香蜜的香葵，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啉就喜欢啊，就该称作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当年品质这么好的茶叶的生产，一定需要专业的技术加大量的人工。大家拢知影，要查出好的茶味，这茶青好歹影响真大。上好的一心两休的茶青。拢爱靠满地姑娘手爱卡啊，心嘛爱细，落去慢。因为地休一年有六七个月的采收期，所需要的人手就要真多。根据统计，第二十世纪初，甚至有200,000的满地姑娘在山顶的工课，一做是满地。满地姑娘因头底用蓝色的布落去包的地雷啊。来片边里头拍，而且各有通风的效果。双手拢有套回来袖套来防止蚊虫叮。因一方面将慢的地青放入去后边的攀的顶篮啊。马拉加实在朋友开讲，甲厝内当个种田，甲做家事做比较，在慢地时阵为因提供一个真轻松的社交的场所。除了安尼之外，当时因逐工的薪水，并无比当时的女工搁较低。这笔钱无论是来补贴厝内用，也是做塞卡钱，在当时拢是袂歹的收入。在春天也搁有热人，山顶较热，工课嘛较无用，为着要排解寂寞，在北部的客家满地姑娘，拢有唱满地歌的传统。等下山顶加湖滨来满地蓝树来对唱，满地虽然是真辛苦，但是嘛是有一丝啊甜蜜。只是随着岁月的变化，以前的地秀王国这个称呼已经慢慢来消失了。当然，爱地秀大量小礼拜，加进冰冷秋，或者地方的数量减少，满地姑娘嘛萎缩，再加上即卖少年人。无介意做这么辛苦的工课，即马就较无看到满地姑娘，敢那剩满地阿妈，即满地阿妈同款，脚手嘛也够足美，唱歌嘛也真好听。

公司只有真侪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有关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拢是中药，会用食卡，阁用个食补，阁袂解甜，食着阁真刷嘴，也阁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也阁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诶。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干，身体止卡，买个食着是加数应用，也阁有介绍真久诶。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而你他管我们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也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若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等于来做参考。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那是爱食甜的朋友，你要注意哦。真侪看起来真健康的加工的食品，参像燕麦棒、炸蛋掺在牛奶内底的谷片，也个有掺糖的优格，也个水果干，这拢有可能掺未少的糖分。就像迄他妈豆酱，也个沙拉酱加调味料，可能大家拢无去注意，伊含糖的来源。现代病院的营养师就会提醒，那是长期内摄取伤过侪糖分，不但增加糖尿病加健康的风险，也有可能让咱肌肤老化，速度变紧。所以，那是爱水的人更加爱注意。在咱咧选买包装食品的时阵，除了爱看营养标识内底糖的含量，嘛爱进一步来注意食品的成分，那是有砂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也是糖浆、蜂蜜，这糖类的成分有出现在成分表前几项，通常是代表糖的成分较高。所以提醒朋友，咱在买食品也是吃的之前，都爱用心看那标识的习惯。同款的产品之间，也应该互相来做比较。优先爱来选择每一份糖含量较低，而且阁无额外来掺糖分的产品。如果发现食品糖的含量有较高，除了爱减少食的次数之外，也应该适度来降低每一次摄取的量。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要祝福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我呼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啊，当然探修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哎呀、
1: 啊，啊，这个朋友呢，今天就有较凉
0: 啊、
1: 哦。啊，哎呀、啊，
0: 今天较凉啊。
1: 嗯，唔免吹冷气啊啦。
0: 春有百花啦。
1: 嗯。
0: 哦，啊，夏有凉风啊。啊，秋天有那个，
1: 嗯，
0: 秋天的个吼、哦，看起来吼、哦，干那呢，
1: 较孤单，
0: 真孤单，
1: 哦，
0: 所以人拢用那个秋天的个牛哦，
1: 嗯，
0: 都来下瓜，
1: 哦，
0: 哦，
1: 嗯嗯嗯，
0: 我俩秋，
1: 嗯，
0: 啊个一瓜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瓜拢嘛，
1: 嗯，
0: 秋天的瓜，
1: 哦，
0: 嘿，嗯，古早那下客个下树的人吼、哦，因到行情拢真好啦，
1: 嘿。
0: 啊！但是咱台湾人吼、哦，有一挂较早写书通啥吼、哦，嘛下个，
1: 嗯，
0: 下个，
1: 啊，无啥通谈，
0: 对啊，啊，就讲来啊，
1: 来写字啦，
0: 啊，较早个无抽个版税哩，
1: 哦，嘿，
0: 啊，即卖有抽版税啊啦，
1: 嗯嗯，
0: 就阮电台就是安尼啊，较早歌词卖讲啥啦，作小号。都去演的都来，那放歌来钱丢起来了。
1: 嗯，
0: 啊，即马换阮放歌都要丢给因啦。
1: 嘿嘿嘿，啊，换咱都要几放歌都要钱给因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因有一个组织，
1: 嗯，
0: 还要钱收来中间因遐的分。
1: 嗯，
0: 哦，
1: 嗯，
0: 较早人老要叫我讲，啊，你嘛登记咯，冇他分。
1: 嗯，
0: 我也买啦。无用无讲，卖去甲人误会啦。
1: 嗯，
0: 系啊。
1: 啊，加减吗？
0: 诶、欸，
1: 嗯，啊是讲迄唔知，嗯，客家咱手唔知存偌济。
0: 无啦，伊会分啦，照分啦。
1: 嗯，啊，你有诶写较济，有诶写较少啊。
0: 系啊。
1: 对不对？系、嗯、啊，啊，播放率啊，
0: 嗯，
1: 播放率较悬啊，较低啊呢。
0: 嗯
1: 嗯嗯。
0: 对啊。
1: 那。无法度啊，嗯，
0: 这个

0: 十五就拜你嘛。
1: 嗯，
0: 对不吼？
1: 嗯，
0: 今仔日算十五啦，明仔
1: 十二点过就算十六个啦。
0: 民本电台八十年的大庆啦。
1: 嗯，
0: 你看啊，这民本电台看，这老电台看偌久啊啦？
1: 八十年。哦剩80岁啊，
0: 对啊，
1: 嗯，
0: 较早民本电台吼，就是清静，安尼老卡，
1: 嗯，
0: 杨丽花因拢来遮咧做歌戏，
1: 嗯嗯，
0: 系啊，
1: 嘿，
0: 哎呀，这有历史的电台呢，
1: 嗯，
0: 系啊，哦，这算讲咱来遮做嘛真光荣啦，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不过即马。
1: 这种老电台啊，
0: 什么电台开放了哦？
1: 嗯，
0: 哇，乱七八糟。
1: 哦，对了，
0: 对啊，乱七八糟。哦，
1: 哎，参差不齐啦。
0: 对啦，
1: 以前是拢有规定哦。
0: 哎，
1: 啊，管理台就较迄落啊，啊，即阵无管，即阵哦开放落去哦，乱七八糟啊。
0: 对啊。
1: 嗯，
0: 啊，这听众你来讲好闻的，啊，你就听着讲。都实实在在，
1: 嗯，是较实在节目。
0: 啊，你那嫌去上了得讲，
1: 嗯，
0: 我白听啊，听了人呢，啊，哎，啊，这我落这款病，赶紧买了都好。
1: 哦，啊，这物件真好用。
0: 大做细做好，啊，我要大做呢。
1: 嗯，
0: 啊，你大做你提下药啊，遐做是要等于从啥啦？
1: 啊，这叫那个食粗饱呀。
0: 有病医生看，健康检查。上标准
1: 啦，对症就要啦，
0: 开水多喝一点就对了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这滚水吼、哦，比药啊更加好啦。滚水就是百病的药王啦。
1: 以前的人拢做事的、啊，
0: 嗯，
1: 三顿吼、哦，佫唔是像今嘛讲安尼，要食三顿三人食，你食拢较简单，啊，拢做事泡日，啊，啉滚水，啊，今嘛的人唔是呢。然后困那日头爬卡床，哦，睡到自然醒啊、
0: 嗯！
1: 啊，要食啥都有啥人食咧，身体都拢变到比以前的人较无遐用、嗯。
0: 啊，像我咧食就是甲往时个无同啦。
1: 嗯，
0: 我早时啊爬起来吼，食两粒卵荷包蛋，
1: 嗯，
0: 啊个小米粥，
1: 嗯，
0: 啊那较功夫的吼，
1: 嗯，
0: 都日本的迄个鲔鱼罐。
1: 嗯，
0: 所以罐啊，一罐50块。
1: 嗯，
0: 我干了安尼啦，你
1: 啊，啊那无就是迄个导入，然后导入都会导入，
0: 输会导入哦。
1: 嗯，
0: 我欠啊吃嘞，嘿，罗团林老师来，
1: 啊无吃吃嘞，带来见啊。
0: 罗团林老师来哦，我讲诶，输会导入来呢，
1: 数量有限啊，
0: 痛啊。咬一地吼，也缩个呢，痛啊！我讲咸咸啊吃，咸咸啊吃。嗯，这奇怪，平平啊导入啦。
1: 嗯，
0: 啊那还导入也好吃，
1: 口感。
0: 不过也导入爱提冰，
1: 嗯，
0: 也无防腐剂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一般来讲啦，罐头物件泡开都爱冰啊。
0: 嗯，爱有防腐剂啊。
1: 嘿啊，有泡开都爱冰啊。
0: 对啊。
1: 啊，有的是免冰啦。
0: 对啊。
1: 嗯。
0: 啊，食的都有营养啦。
1: 对啦，食、啊、的都困的去放的出来，安尼上爽啊。
0: 哦，我们即马爬起来。
1: 嗯。
0: 小米粥，忘记了摕一个导入来。
1: 嗯。
0: 我让那个盖了吼。
1: 嗯。
0: 真爽，口味都真好。
1: 嗯，
0: 我刷了个迄个鲔鱼罐的水罐啊，
1: 一罐
0: 日本的一罐50块，
1: 嗯，
0: 安尼个开落去，啊那未饱，
1: 嘛无法到，
0: 木瓜搁个洗落去，
1: 哦，
0: 嘿，
1: 啊那搁无迄个，无差不多的鸡鸭饼搁落来，
0: 啊个鸡鸭饼搁洗，嘿，我食饱绝对爱吃鸡鸡鸭饼，
1: 嗯，
0: 嘿，
1: 啊那困起来嘛爱吃鸡鸡鸭饼，
0: 对啦，
1: 嗯。
0: 啊，爱看啦！
1: 哦，
0: 咱都要做落好啊！咱
1: 嗯，
0: 咱算有啊，那有组团的迄个通婚啊！
1: 嗯，
0: 哦，
1: 不是组团兵哦，
0: 组团的，好组团的通婚啊！
1: 差一字，安尼差一字，
0: 组团的这
1: 通婚不是兵，
0: 通婚啦，嘿啦，嘿啦，
1: 嗯，
0: 等到我老爸咧看三轮车，什么兵嘛有？
1: 嗯，对啊，对啊，
0: 哎呀，
1: 还有咧老倌。

0: 平
1: 团结啦，
0: 团结来，这里在同婚呢。
1: 生活上你那是讲食无正常啦，啊，这个压、啊、力较重啦，吼、欸，啊，较操烦啦嘞吼，都较一寡迄个慢性病会造出来。
0: 卖讲慢性病啦，
1: 困无好啦。
0: 你忘记啊？你完了差不多啦。
1: 啊，我都拢熬夜啊。
0: 你都安尼饱啦，什么碗糕死人
1: 不食饱？食饱正常，我无食饱，无有机会啊。
0: 你一个崩落完了，完了六点多啊呢，六点多都算迄个
1: 糖尿病
0: 的边缘啊呢。
1: 对啊，
0: 我在怀疑讲你安尼倒落困，倒落困安尼哦。啊，你这就是哦，我那变
1: 变大个了。不是倒落困啦，神神啦。哎，啊，迄个甲状腺的问题啊。
0: 哎，哦，有、你有甲状腺。
1: 哎呀、
0: 甲状腺有人管，有人低啦，啊，你算低
1: 啊。我低啊，啊低就会肥啊，啊会迄个神神啊。
0: 对啊，对啊。啊，哎，讲来较早嘛呢？水甲体格好甲呢，
1: 大家少年那么水，
0: 啊，今麦我那叫肥起来，高高脸啊，啊，某人的面也未了啊，光影呀，
1: 爱保养啊，
0: 因人看到伊嘛光光叫啊，哎呀，落岗的话人缘呢，
1: 对少年讲啊，讲甲老啊，
0: 伊去落岗哦，哇！伊免开钱啦，哦，就讲伊遐人亲戚哦，带去食物件啦，啊，无就拍麻将啦，创啥啦安尼啦，就讲个头壳真巧呢。因这阵呢，就是我个教因拍麻将，啊，就讲个就是上强啦。
1: 哦，
0: 啊，第二强，
1: 较巧的对啊，
0: 第二强，
1: 啊，我们拢主动个咩？
0: 主动去啊，
1: 讲唔系唔是，我感觉
0: 就是。丢的啦，啊，第四强就是这阿祖啦。
1: 阿祖不是你袂使讲阿祖怎样当咧学啊？阿祖打咧学呢？
0: 阿祖学向啦呢？
1: 哎
0: 呀，哦，兴趣是，那听了讲，都啊要停落来呢哦。一变头一个，
1: 伊就先占位安尼
0: 啊。啊，先占坐条条，哎呀。安尼好啊，安尼感觉
1: 一个五路啦，阿算阿卖伤大，阿大家趣味安尼。
0: 安伊偌大你知唔？一百二十啊，要用超市啊。
1: 安尼都足够大呀，你是咧？
0: 没敢那听到咧，拍一百二十的哦。我就讲，
1: 啊，唔是介高伊啊，伊一大那种啊。哎呀。百里就足大呀，冇无咧。
0: 计是差不多。
1: 啊，人家主打咧二年咧是咧。
0: 五六百花输赢咧两年啦。
1: 有当时要看手气啦。
0: 哦，你若讲那
1: 这衰哦，手气足歹足歹。
0: 输一千外块那有哦。
1: 一两千有嘞。
0: 哎呀，
1: 哎，手气也足歹啊。
0: 哦，我听到百里块，一百二十的吼。没骨头骨也生起来，
1: 啊，我是咧度时间呐，啊，你要去佚佗，要去食物件，食物件食，咱也食袂济啊，啊，佮叫咱去甲人假日出去甲人搭车，咱也平淡，对无？啊，所以就讲啊，无规矩安尼，到哪有卡，就大家安尼趣味者，度时间。
0: 经理有写一张单来吼，佮送迄个 M 蛋糕。十五章嘛齁，是明本电台八十年的这個台庆，不简单的这個、老电台呢，这個、有历史的呢，历史记载的呢，
1: 对啦，
0: 这啦，过几几年啊，无人主持哦。啊，从那个塞里去这里博物馆了。
1: 有后浪推前浪，
0: 哎呀哎呀，
1: 阿彪有笑脸的呀。
0: 啊，感谢经理哦。蔡淑珍经理哦，
1: 啊，胡小姐，
0: 有啦，还得蛋糕摕到啊啦，
1: 是，谢谢，
0: 已经甲寄落去啊，祝福这个民本哦，风度大展，财源滚滚，哎呀，
1: 对啦，
0: 哦，对，一间电台要八十
1: 年
0: 台庆哦，
1: 无，安那无简单，
0: 无简单咯，无简单哈，
1: 哎。
0: 啊，祝因过来，
1: 都
0: 来

0: 续愈来愈好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当来，迄、那个天公公疼戆人哟。
2: 哦，咱泸州陈太太
0: 是柯美惠
2: 啊，柯美意，柯美意，
0: 柯美意点的啦。
2: 啊，咱听你讲一下怎讲伊。
0: 天公会疼戆人吼、
2: 哦。对。

0: 天公听红人啦、
1: 啊。大家唔拢爱放我讲讲。
0: 人咧跋脚讲吼，讲韩信要死靠三声啦。叫啊讲吼，都爱好讲的赢啦。啊，你卖讲啊，你若起用冲去吼，对。
1: 拄着咧创教呀，
0: 拄着咧创教，人甲你创起讲就倒转来。你
1: 你好都好跳，
0: 对，国家跳嘛嘛嘛需要努力。
1: 哎呀、啊，啊你要跋脚，你要乌白乌白跋，哪有法度？
0: 创教无熟悉，莫乌白跋。
1: 对啊，啊，就是准熟悉，你有熟悉，当然是内底几个也无熟悉，迄嘛唔好啊。
0: 啊，有诶熟悉骗家己。
1: 好、
0: 哦。这世间人都都。爸爸讲，哎呀，伊甲你提淡薄啊，你也未较善啊，
1: 哦，伊也得艰苦啊，
0: 甲你创一挂来安尼，对不？还佫想做个请你，对不？
1: 所以阮姨安尼嘛是拄啊好啊，伊若要创，即摆你也伊要。

0: 创啊当时。
1: 哦，本来，本来那个梦想讲要拍那个五十、二十的啦，我是要骨头是要生死哦。
0: 袂啦，啊，就你有诶，把手你啊扛崩啊，就足欢喜啊。
1: 啊，即马改做一百二十啦。
0: 嗯，哦，哎，讲啊，大家拢知影，我拢以为这
1: 一百二十吹无卡啦。
0: 啊、哦，那也无卡。我那呢，我得做半朝的呀、
1: 啊。你那要找文清哦、喔，文清我们拍一百二十万、喔。用我贵要来，要来对看电视。
0: 没啦，人大了嘛，那个文清大了嘛，讲凊彩，大家消遣就好。
1: 伊会跟你讲，
0: 伊里边娱乐这伊拢 OK 啦。
1: 伊会跟你讲，那百二啊、喔，
0: 贵多咧困了啊。
1: 找无卡。
0: 不是对多咧困了。
1: 啊，当这张今仔日蔡经理写来，讲民本电台，
0: 都我讲过啊。
1: 哦，对了，八十年的，那大情不简单呢。我讲呢，足以哦，跟上一层楼了。
0: 电台就对了。
1: 对啊，也较早杨丽花拢第一届民本电台家。在那做歌戏呢，这我那有历史性的呢，不简单呐，
0: 不简单。
1: 所以咱来做民本电台吼，咱我那算是讲本人的福气啦，出去外口人啊讲，你倒回来，我民本电台，人都啊，这老电台啊，
0: 对，
1: 老电台，哎呀，啊，咱嘛靠民主，哎呀。啊，蔡经理说说吼，个提了迄个 M 的蛋糕，唔知有咧听无咧？
0: 啊，咧困啊，人白天在上班呐、啊。
1: 啊，那遐早困咧？系啊。
0: 那嘛爱困啊，我白天在上班。
1: 啊，有提蛋糕无？明仔载我要敲电话甲说下啦。
0: 好。
1: 系啦。好。有一条歌吼。刚刚会唱的啦。有一天咱若老，找无人通好好，我会拿一条，招你来迄个手啊卡。讲较早我的功夫有偌高。
0: 小回味也是炖一下呢。
1: 吃好吃歹嘛免计较。
0: 人是讲当地卖计较。
1: 哦，
0: 系啦，当地卖计较。
1: 万
0: 丁万地嘛不要啦，
1: 嘛不要。
0: 系啊，
1: 我会甲你迄支六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对吧？骄傲唔叫他六里支，我别人六里支那六个条。
0: 定定嘛出你本人六个。
1: 系啊。

0: 这条好多鸡鸭，
1: 嗯，
0: 嘿嘿，那错来就是鸡鸭啊，哎，
1: 啊那无错嘞，
0: 啊无错就吃啦，
1: 哎
0: ，差安尼啦呢，
1: 哦，
0: 都干啦，
1: 嗯，
0: 一张单那下了，哦，就是你也无安尼啦，
1: 嗯，
0: 啊你那无下了中间，
1: 嗯，
0: 就是吃啦，
1: 因啊那无等了安尼啦，
0: 即马就是讲咱有爱吼，
1: 嗯。
0: 总啊，这经济也无咧偌好啊，两个娶去公证结婚，
1: 嗯，
0: 啊，若好家人的中间，哦，都来做迄个面露安尼，做一百台安尼去做面主啦，啊，其实公爵倒转来，做迄面主要从啥？两个会当讲，都会当讲幸福，
1: 斗下吧呢？
0: 幸福来嫁你最上要紧啦。
1: 嗯，
0: 啊，摆喺场面哦，拢无效啦。
1: 你无两三年就离婚啊？
0: 哦、场面做甲遐好啊呢？
1: 有诶，讲在门当户对。
0: 哎呀，
1: 啊，那你讲诶，讲好办甲足轻诶。
0: 对啊。
1: 啊，结果免几年就搁离婚啊？
0: 嗯。啊，我阵啊，毋则讲啊，结婚都爱名片诶啦。诶，恁结了是袂使离婚哦。离婚，阮的红包是
1: 爱给
0: 我
1: 们啦。哎嗨，
0: 系啊，即马应该都要写这条啦。
1: 好啊，还有这条。
0: 哦，对不？因为离婚，咱就去趁一条转来啊。
1: 因为离婚都无算啊，
0: 对啊，
1: 一条无算的，还个害，
0: 还个害人啊。对不？系啊，
1: 到完嘞。
0: 啊，八月十五，
1: 无怪今麦少年不爱结婚。
0: 八月十五要到啊吼，
1: 嗯，
0: 有一挂人讲啊，提油啊啦，提月饼啦，
1: 嗯，
0: 我来炒补下吼，
1: 嘿，
0: 啊，看月娘，
1: 嗯，
0: 哦，啊，吃油啊，
1: 嘿，
0: 啊，那迄个少年的娶女朋友吼，
1: 伤贵，
0: 拢娶什么伤贵？
1: 那漳州唔是爱伤贵吗？
0: 人去饭店啊啦。
1: 啊，伤贵得去饭店？
0: 无啦，饭店伤贵。
1: 哦，
0: 怕亏伤贵。
1: 啊，那无窗啊门诶。
0: 啊，无窗啊门。
1: 乌一空。
0: 两个底下。
1: 窗啊门甲拍，迄个壁甲弄哦，弄哦歹。
0: 两个就伫个房间内互相欣赏嘛。
1: 哦，
0: 对啊。
1: 嗯，安尼伤贵，你诶出头嘛真济。
0: 八月十五，迄一空啦。
1: 嗯。
0: 甲听看卖啦。
1: 嗯。

0: 八月十五真正吼，一个人来讲哇，啊，身躯边啊无女朋友呢，啊，查某囡来讲哇，八月十五我边啊无无一腿啊呢，嗯，哎呀，我感觉少年的较未烦恼，敢那像是你较烦恼，
1: 我嘿，我未烦恼啥，唔是啊，你敢像较烦恼讲，嗯，啊，这中秋敢那无人看，无人较无伴呢，
0: 因为咱八少年过，
1: 嘿，啊，人个少年即马拢家己找，
0: 对啦，
1: 节目啊，嘿啦，
0: 拄好即个八月十五要到吼，
1: 嗯，
0: 咱就咧烦恼讲哇，啊，咱那也无钱啊，
1: 对啊，你看，你看，你那在咧烦恼啊。 你现在在烦恼无钱啦？
0: 较早啦，哦，
1: 较早，唔是钱嘛？
0: 就讲哇，啊，他无一个七啊，八个十五，唔知咩啦过啊呢？
1: 嗯嗯，
0: 哎呀，
1: 嗯，
0: 我即卖袂啦，即卖袂去想啊啦。我团里嘛会想话。
1: 我就想讲，你敢算未？

0: 真。
1: 但你妈妈咧，反正讲八月十五啊，
0: 唔在边咯，
1: 无七啊，唔在边咯。
0: 啊，就欢乐诶。
1: 但你妈上爱看什么人哩咧？
0: 看啥？
1: 周游阿哥。
0: 哦。
1: 哦，伊那看到阿哥，我
0: 做欣赏诶。
1: 我欣赏伊。
0: 嗯。
1: 哦，伊那阿哥拍的哦，但是啥？
0: 听伊讲，伊个大基嘛做欣赏。
1: 啊。
0: 嘛，做欣赏阿哥的。
1: 啊，两个相唱。
0: 无啦，两个讲迄、那个，公鸡啦。
1: 哦，要公鸡哦。嘿
0: 啊。
1: 啊，来，再来问阿哥讲嘛。嘿
0: 啊嘿啊，啊你阿哥今嘛虽然要九十啊，魅力无穷啊。
1: 对啊。
0: 嘿啊。
1: 嗯，啊大基甲团员们中间，
0: 两个参详讲要公鸡啊。
1: 参详看嘛呀啦。哦。哎、欸，你那个坐落去，身体那无用哩。
0: 我啦，
1: 叫输个打打哦。
0: 啊，在咧打屁屁啊，个输个打。
1: 这边加入，这边加入就好啊。
0: 嗯，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一切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哦，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卡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都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块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即马外口开始凉凉啊，
0: 嗯，
1: 啊，上惊就是讲哦。你的骨头吼、哦，酸抽痛哇，拢来啊啦。
0: 嗯，
1: 哎呀、啊，阿伟讲无要紧啦，我若痛，我都类固醇那个结一档啊都。
0: 消炎止痛来做一支啊。
1: 啊，做类固醇那是无要紧啦，你痛你无做嘛未使，哦，啊，但是唔通。
0: 未使定做。
1: 啊，你就是讲骨头啦，酸抽痛麻痹啊呢吼，食一罐。红青的养筋骨就对了啦。
0: 不过我
1: 吃这碗就对了啦。
0: 我感觉说那个骨存啊，这样

0: 煮落去哦。
1: 哎、
0: 你的油啊，就食较袂咸。
1: 嗯。
0: 啊，虽然轻松，唔过吼，过来就袂轻松啊。
1: 系啊。
0: 啊，愈煮愈重。
1: 对啊。
0: 安尼都唔好啊。
1: 啊，都唔系啊，那都那。
0: 啊，唔过你煮的人唔知啊。
1: 你听下先煮出来，我紧啦。
0: 我觉得不要。
1: 啊，你就知讲哦。
0: 嗯。
1: 啊，你红心用坚固，安尼，恁这油啊真好啊，我都紧来吃啊。
0: 嗯。
1: 伊个锁经通明，我都气血功效。
0: 嗯。
1: 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哦，个大补咱的气血，
0: 嗯，
1: 哦，
0: 首先恁得爱来个顾好啊，来个保养好，
1: 养肺，
0: 嗯，
1: 哦，
0: 嗯，
1: 当这款红参的养筋骨，恁若无来吃，做无菜，
0: 嗯，
1: 大家吃这么大家欢喜个，哦，红参的养筋骨，啊那迄个目睭有去手术迄个白内障的吼，
0: 嗯，
1: 啊手术一类。啊！像第二类第几工啊，佮佮你手术起来，啊，起来中间会光光，哦，目睭足光的，哦，啊，但是啊，你都要佮保养哦，
0: 嗯，
1: 你无保养，伊个目油过来，后摆都
0: 佮佮
1: 一摆哦，
0: 嗯，
1: 啊，咱这红军大光明哦，伊佮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佮咱保肝，哦，从。那要讲起来哦，讲像白心呐，
0: 嗯，嘿
1: 哈，
0: 啊，唔过今嘛哦，唔是干那白心，今嘛就是哦，迄电脑啦、手机啊啦，大家哦拢安尼炸条条，迄下唔咧行路嘛咧看手机啊，啊，但是迄蓝光就厉害，会伤害咱的目睭，所以讲哦，今嘛目睭无好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啦，啊，包括讲咱这老大人哦，咱家己目睭用很久啊。几啊十年啊吼，啊你若个安尼无休困吼，啊个安尼一直盯这手机啊、电脑、电视吼，啊对咱的这目睭伤害个愈大。所以讲吼，即马这白内障的人啊，足侪都是安尼，目睭会雾啊，啊雾去哦，医生看啊，你这白内障，吼啊白内障都要手术，啊那袂使囥啊伤久哦，囥伤久，那有当时啊囥伤久伤重哦，都袂手术的呀。哦，啊，那手术了，咱嘛是爱个结果，爱帮助营养的吸收。红参的大功名哦，都爱买回来吃，面目保肝啊呢，哦，啊，无你拢无加营养无加高哦，伊个复原会较慢啦。
1: 嗯。
0: 哦，因为咱有年岁啊吼，咧吸收这营养拢较慢，所以讲红参的大功名爱买回来吃。
1: 你无听人讲天中地月。啊，人重两眼，这两个目睭哪呢吼？哇，那素食素食啊，人计划好嘞、嗯，哦，会记讲目睭的问题，有去手术了后，嘛是都要紧等下个保养，啊，无会个后摆个
0: 个过来，
1: 哎呀，过来一摆啦，
0: 嗯，
1: 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
0: 红参的大光明，
1: 哎、欸、哎，啊，这款拢两千啦，哦。
0: 啊，搁有咱红参的解毒丸，
1: 哎、
0: 欸，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今晚来买半打拢有犹太哦，
1: 犹太，
0: 嗯。
1: 啊，我讲，啊，无你要送阮什么啦？
0: 嗯，
1: 看你要送阮什么哦，你找到讲的。
0: 嗯，
1: 伊会甲你安排较好势溜溜。
0: 嗯，
1: 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来，王宝钏甲素平贵吼，伫咧含油18年。
0: 嗯，
1: 甲听看卖下子。

0: 王宝钏守伫咧汗牛十八冬，四品贵就叫翻版个李阿银，到后尾啊，转来醉酒胡耍耍，因莫煞袂记安尼
1: 啊，袂哩呢啦，
0: 哎呀，袂哩呢啦，哎呀，
1: 啊胡耍耍唱个哩呢，十多年啊，
0: 这条歌唱了袂歹吼，朋友你会记哦。我有咧介绍咧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三、欧米伽十二，伊个。

0: 理机灵，写风水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你看南极迄个所在拢冰呢，拢冰角呢，迄袂使游去。迄那游去吼，地球就破病啊啦。啊，迄、那个所在，迄个磷虾油甲鱼啊，你甲看嘛，迄个活你知道？啊，你甲看，看迄性命啦，看偌大。
1: 嗯。
0: 啊，从以后咧虾红素，吼、哦，啊磷虾油，啊这就是有 EPA、DHA 嘛，啊对咱人的脑。到肺梗，
1: 那有帮助。
0: 肺梗，咱像个头毛丝啊，那一条安尼吼，爱内底嘛爱肺头通透呢，人头壳唔只会好安尼。从这款你都要绝对也袂当去食的，哦，对脑、对肺梗拢足好的，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脑要滴的朋友，这两罐吼、哦，一罐就千六啦。啊，那买两罐，送一罐那就丢。
1: 买两盒送一盒。
0: 诶，帮食真好，我无。
1: 啊，一盒内底六十粒。
0: 你若有两箱钱哦，甲囥诶，啊，甲买一个，囥诶，恁咧食饭遐哦。
1: 嗯。
0: 啊，你看看到，先我甲摕两粒，甲塔留安尼。
1: 啊，这那配合咱诶即个大公明啦，配合咱诶即个用筋骨来食嘛，真好。
0: 哦，真好。
1: 嗯。
0: 我你著甲塔留伊安尼就好啊。
1: 系啊。
0: 拢平淡。啊，无形中你会去感觉讲，恁的物件哪会吃好？哦，啊，这我冇咧吃，我冇咧吃的物件哦，你做你放心啦。
1: 嗯。
0: 哦，要滴，跟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叮当的卡波。

0: 哦，搁有肉条，
1: 哎、欸，
0: 吼、哦，诶、欸，搁有一口松，
1: 嗯，
0: 啊，这恁拢会当加加嘞，吼，加来加去，啊，看有这个青菇吼，啊，咱都会当甲你送到府上，
1: 对，
0: 系啊，
1: 啊，老板你会记哦，我这一口松内底是肉酥就丢了，
0: 嘿，
1: 你甲塌一条路吼，你也知讲肉酥，
0: 嗯，
1: 啊，搁有肉条啊，啊，这个肉内底呢有氨基酸。哦，还有两百只，
0: 嗯，
1: 啊，咱食到这中间哦，无喙齿啊，啊，嘛歪歪肉歪安尼食，
0: 嗯，
1: 啊，你这一口松，肉条，
0: 一口松入口即化，
1: 对，
0: 啊，泡酥酥胖胖，
1: 对，啊，你个食，啊，你就有氨基酸，分两百只，身体就会用，哦，足、简单的代志啊，阿免开偌侪钱啊，
0: 啊，这你要搅拌啦，啊、是讲要。配梅啦，吼、啊，是要食七桃，啊是要配东配西，
1: 对啊，
0: 配秘鲁嘛 ，OK，
1: 对啊，
0: 要配烧酒嘛，好。
1: 啊，你嘛要买药品的中间，
0: 嗯，
1: 反正就讲小姐讲会怎样送你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够迄条啦，迄、那个，迄、那个海蜇头啦，
0: 嗯，
1: 海蜇头，那铁蛋洋葱的人哦，足好食的啦，
0: 嗯，
1: 真好食。你甲倒出来吼、哦，盐水，啊，搁刷入迄个香油，
0: 嗯，
1: 啊，甲拌拌的安尼吼，啊，甲小黄瓜，哦，真好食，欸，这个物件真正都要功夫呢，
0: 对，
1: 哦，啊，搁迄个日本的
0: 特级
1: 大的
0: 蜜汁黑豆，
1: 黑豆，
0: 嗯，
1: 食好多还好啊，
0: 就大粒的。啊！你放咧冷冻哦，啊，起来要食咧冰冰凉凉，
1: 个
0: QQ 安尼真好食、
1: 啊。
0: 嗯，
1: 哦，食芋头啊，食到你老老啦，
0: 嗯，
1: 身体咧用个咧。
0: 对
1: 哦，啊，咱个专线电话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1: 嘿。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今晚都七点十一分哦。
1: 嗯，
0: 这时间要让您打电话选歌。
1: 对
0: 哦。哦，2999-8693，
1: 找郭建中加蒙奇啊。
0: 啊，那要产品拍过就讲呀。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哦，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安尼较清楚了吼、哦。听歌就听歌，可以就可以。
1: 嘿，
0: 啊，你卡电话去一边做完产品。
1: 嗯，
0: 安尼较不遐乱七八糟了。
1: 啊，你若要问产品，你就是爱先甲我讲，我诶，迄个广告时间来试啦。
0: 哦，
1: 啊，无你若无讲哦，向阳讲出来，规个拢算广告。
0: 嗯，
1: 系啊，安尼就超便宜。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好起来吼、哦。来，你好。
2: 嗨，听众朋友，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短短念真正类。
1: 短婚念，短婚念真声类。
2: 嘿，
1: 好，
2: 谢谢
1: ，OK。来，你好。
2: 龙旗啊，小姐，我跟张你好。
1: 嘿，
2: 我秀珠啊。
1: 秀珠，嘿。我你的电话比较高。
2: 唔得，那你嘛唔知。
1: 哎呦，你可能电话钱立一半来管啦。
2: 唔知。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啊。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0: 海水哦、
2: 好，恁的产品哦，我足骨力食。
1: 好，安尼顾身体好。
0: 爱骨力食，身体有用。
2: 哦，我食足侪项的哦。
0: 嗯，
2: 我食大公面，我食。
1: 哎，蛮公面。
0: 讲的呢？
1: 无啊，我无起广告啊，来。
0: 你讲广告了。
1: 哎，广告。
2: 好啦，卖广告啦。
1: OK， 好。嗯。
2: 啊，恁家一个呀？
1: 好，谢谢。
0: 嗯，
1: 七彩，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叫南港，
1: 南港周女士，
3: 嗯，我好一百几十年后，
1: 嘿，
3: 你自知的，
1: 什么？
3: 你自知的，
0: 米之内了，嗯，
1: 好，
0: 非常好
1: ，OK， 好，喂。来，要搁听无？2999-8693，要起来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啊吼！哎呀，搁等恁一下呢。你知呢？
0: 嗯，
1: 来，你好，
4: 干嘛去啊？
1: 哟，
4: 请食哟。第三顿嘛，迄什么叫啊？
0: 哦，粉红超跑。
4: 啊，
1: 粉红超跑。
4: 谢谢哦。
1: 啊，唔能困哦。
4: 好啊，好。
1: 哦，拼无困的哦。
4: 好，谢谢。
0: 粉红超跑，好。
1: 好。来，你好。
4: 阿总。
1: 哎。
4: 吉祥呀。
0: 哦。
4: 拜无吧。
0: 有啦。
1: 哎。他过来卡的拜你来。
4: 有啊，我就过来嘞。
1: 哎。
4: 手拢无停哦。
1: 嘿嘿，未使停，停人就接住呀。
4: 是
1: 哦，系啊系啊，
4: 系啊。
1: 来，阿杰要
0: 听。今日有较凉凉，有敢有怕冷气？
4: 有啊，同款啊，无怕冷气，围巾围起来吼，
1: 会烧啦。
0: 哦，对了。
1: 因无啦，即卖你因咧做事爱叮当嘛是。
0: 无啦，
1: 吸气啦。
4: 嘿，一定爱开诶，无人
1: 开，
4: 等
1: 下
4: 佫冻袂着。
1: 对啊，啊开，甲开卖遐凉，啊电风小拍，啊是讲恁咧家头门袂使吹电风。
4: 啊，电风
1: 诶，夜飞。
0: 嘿，啊，我头门就安舒舒哩。啊，迄
4: 落回风啦。
1: 哎呀，
4: 回风
1: 就
4: 好，会说，嘛是有啦，嘛有甲拍啦。
1: 节俭吼。
4: 系啊，无直接吹啦。拍烂掉。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乡愁诶，南离。
0: 乡愁的男女，好，
1: 乡愁
0: ，OK，
1: 好，
0: 没有问题，
1: 好，来你好，
5: 阿姑阿金你好，
1: 好，
5: 我听那个杨静的《心连心》，
1: 《心连心》哦，《心》是张秀清呢，
0: 《心连心》是那个张秀清呢，
5: 嗯，喂，
1: 嘿嘿。
0: 心连心，
5: 嗯，
1: 心连心是张秀清，
0: 张秀清唱的啦，
1: 这地好听啦，
0: 嘿啦，好啦，给你放这地啦，
1: 好，
0: 好，
1: OK，
0: 嘿嘿，
1: 好
0: 好，
1: 乡愁的男儿，这个敢你唱的？
0: 算不知。
1: 好，我粉红草袍，好。
0: 嗯。
1: 啊，无人要就啊吼。
0: 无啊啦。
1: 无啊。
0: 会啦。啊，要住。
1: 有啦有啦有啦，来啦。你好。
6: 啊，孟姐你好，柏庆章你
0: 好。
6: 哦。麦当一个吼，我特别我住在台北市德化街。
1: 德化街。
6: 太太，我要听那个讲。

0: 要
1: 七转
0: 的心声，
1: 七转的心声
0: 哦，谢谢。
2: 啊，你贵姓？
0: 哎，李太太。
2: 李太太，好，
0: 谢谢李太太哈，谢谢。
1: 好好好，
0: 拜拜。
2: 气短的心声，好。
0: 拜拜。

短婚领真声类，嘿，这咱这王太太点播的哈，过来甲朋友介绍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哪年会较侪面皮较大的人吼，啊，甲买转来抹。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啦。啊，咱这款吼，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你若要半大，佮有油胎，吼、哦、啊，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即马加15毛出来，就是30毛的，啊，加100块。啊，个筋道较俗嘞，一罐700，2罐1000，啊，这两。

0: 嗯，憨吼，安尼，这个面啊洗好 ，EGF 青春胶囊甲抹落，啊，这个珍珠霜搁甲抹落去，安尼来啊抹一阵嘛吼，你就感觉讲，哦，迄面安尼差真多，吼、哦，差真多，哦，有保养都有差哦，迄差有够多哦，吼、哦，抹好水水，咱要出门都面水，嘿啊。哦，所以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甲买回来抹，即卖人哦退休啊，啊都会晓讲哦懂得哦爱家己啦，啊这个身体顾健康，啊面达顾春风，安尼哦咱要出门心情嘛较轻松，吼、哦、照着镜嘛感觉讲哦，规个心情规个好起来呢。哦，2999-8692，2999-8692。过来，咱这个有养生美哦，养生美一包百五，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这里啊五，啊肉条嘛里啊五，一口酸嘛里啊五，啊这吼恁会当来选择吼来加了哦。那有这个1500，咱这个业务的当帮你上高附上，包括咱这个好食海蜇头，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哦、啊个并列冷冻，啊那要食的时候，甲客甲熬一碗啊吼，安尼起来放咧迄个头油底啊吼，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嘿啊！这食这芋头啊，够有营养，啊，足大颗的啦，足大粒的啦，哎呀、啊，你去餐厅吼、哦，食个无这大粒，嗯，啊，所以咱这哦，你会当个安尼 QQ 买买的哦，然后1500，咱就会当个你送到附上，足简单嘞吼、哦，2999-8692，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啊，各位，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三、欧米伽十二吼，也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哦，最主要就讲，你有什么镜头，你同安这种会听我来吃啦。有 EPA、DA、HA 啦，啊。顾脑，咱的脑啦顾好哦，哦，这上好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肺梗，肺梗有像咧头毛丝啊一条，迄内底蛮好肺呢。
0: 迄拢有帮助。
1: 对啊，啊，肺啊通透啊呢吼。你就食只，爱再食来嘛，1600，买两盒，够加只盒互你。哦，来自高浓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阿金买定来吃吼，那唔知问这个洛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秀珠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过来咱这个什么歌？粉红超跑，小蛋姐要报上。罗州陈太太，你唔能困呢哦哈。来，咱这个天气开始咧反凉啊，感冒的人较侪，酷酷少，吼、哦，感冒就会酷酷少啊。那讲都有感冒，一定爱有医生看，医生看吼、哦。咱这个玻璃面烧散，搭戴咧阿边那只，吼、哦、这会记得冰啊水啦，凉的啦，冷的啦，尽量卖食吼。咱这个。那有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咱玻璃边扫散，甲买转来食。无啊，你安尼扫扫扫，一直扫、酷酷扫安尼，吼、哦，要扫到偌艰苦咧，吼、哦。若讲有厝内底有食薰的朋友啦，做土水筛，做这厨房筛。還有那個中風塞，哇，這種環境都是蓬蓬煙啊，蓬蓬煙喔，那煙霧喔，我們的細胞都會受損，喔，所以說，我們的玻璃免掃散，緊買回來吃，把我們細胞喔，那垃圾給清喔清起來，對，
1: 不可不行啊，你看這樣，你那個餐廳的師傅啊，喔，你那灶腳這樣插，插到這樣啊，那糖噶安伫树里，迄后摆拢来钓鱼片呢。
0: 其实咱伫餐厅吼、哦，食饭单无片钓，因伫个灶卡吼，吼、哦，迄蓬蓬烟安尼哦，真的，你看我去买暗顿哦，啊，我看迄个炒蛋炒西吼，啊，炒面啊，啊，我迄一个味安尼足重，迄烟安尼足重的安尼，哦，迄我都徛咧边，都受不了啊。啊！你看，迄厨房西安尼爱伫遐炒几工呢？
1: 爱拢输入去啊！
0: 哦，真恐怖！
1: 啊，输入后摆你就知影。
0: 啊，佮食薰呢？
1: 对吧？
0: 那用一个佮食一个薰呢？
1: 对吧？所以这细胞爱顾好啦。因为咱台湾这所在湿啦。风寒湿气，你唔捌听人讲。
0: 啊，今嘛讲哦，这个空气垃圾。吼、哦，啊，搁有沙尘暴，所以咱这个若要出门哦，口罩少挂者。啊，今嘛这個新冠病毒哦，又搁有开始咧流行啊吼、哦，口罩也是得爱挂咧哦。
1: 对啊，对啊。玻璃面罩上哦，用用啊，甲保养一下哦。
0: 袂歹啦。
1: 看两块，看两块啊。啊，那咧大扫一工个就四摆。
0: 对
1: 啊。爱去哦。

0: 咱这款少药不是普通的哦，诶，真好哦，吃好啊，甲阮到介绍。
1: 嗯。
0: 哦，介绍人吃好药哦，刚才咧做土地哩。
1: 嗯。
0: 哦，玻璃边少散，卡喜欢有赞。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乡愁的男儿。

0: 白沙屯妈祖，
1: 嗯，
0: 红草袍，
1: 嗯，
0: 啊，迄、那个什么什么人有听无？陈太太有听无？
1: 有啦，
0: 哎、欸，有听就对啦吼，
1: 嗯，
0: 哎啦，啊来心连心啦，够迄个
1: 四团的心声，
0: 四团的心声先好落去哦，
1: 嗯，
0: 好来，啊，要提阮的产品，找罗刚小姐。2999-8692那买半张拢有犹太，
1: 对哦，嗯，
0: 啊那街道要送你什么？你问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顺吗？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阶读完，红青五年阶读完，选用上等道德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理性，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参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火呢大吼，人就未快活啦。
1: 嗯，
0: 这中医讲的喽，这个火唔能够走按五脏六腑去呢，走起啊吼真麻烦呢。
1: 变成病菌。
0: 对啊，啊，就讲这这样呢。血大未快活的中间哦，放尿红气气的，啊个闭结了，屎放未出来，真艰苦啊呢。
1: 嗯，
0: 哦，啊那闭血中间你就吃袂落去啊。
1: 对。
0: 哦，
1: 嗯，
0: 而且讲这款真好哦，哦，有些大便拢未顺啊，吃这款，哦，
1: 嗯，
0: 啊也，也个清肝个兼解毒，
1: 解毒降火、哦。
0: 对啦。
1: 嗯。
0: 啊有肠啊火啦。
1: 啊、大肠火啦，小肠火啦，
0: 嘿啦，啊都胃火啦，哎，嘴大、嘴苦、嘴臭，
1: 嗯，
0: 啊，这种进来吃这个红参的五年解毒丸，这罐吼、哦，刚才讲过了30多年啦，
1: 嗯，
0: 做你个体力个态度吼，你吃啊，你就知讲，哎，哦，我这边的火吼、哦，有啊，嘴也未臭啊，
1: 嗯。

0: 啊，台边个通顺啊，袂安尼红记记安尼，红旗五年解读完，金杯灯啊食吼，买半打，咱有个犹太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心。

0: 真好哦，
1: 赞你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日本歌米其日呢？

0: 时间到呀吼，
1: 嗯，
0: 要伫三品就找罗岗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忙，
0: 对，阿达忙去呀，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出来外吉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每天五点到六点，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小启示的单元，也加讲因果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朋友对即马要阁开始收听，感谢大家。努力大家，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即个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产品，未清楚未了解，曾建文欢迎您敲电话入来，2288661空哈。啊，那外观区头前加一个空字，也下面咱就继续几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大家安排的节目的内容。多谢各位，谢谢。

有真侪人伊拜神、拜佛、伊信教，但是拢信较叫人去啊。常常讲伫咧过去实际的大水灾，有十五个天高研究学院的学员，人大水都伫咧入水的时阵吼，就厝边的人来向因讲，大水好亲像是真大哦，恁得赶紧撤退哦，因为恁的佛堂是伫咧地下室。大水若是到地下室，绝对会大声音调。可是这十几名的学员，可惜佛祖的佛法无变，因只要念佛，就会当将大水给退退掉。所以因无爱退退，也结果呢，大水一个来啊，一音啊是一两公尺深，音甲二楼十五名学员拢淹死伫咧地下室。真正是真可怜，也嘛真可叹，也嘛真可悲啊！人佛祖叫你正信，唔是叫你迷信。人佛祖教你讲做不正道，也虾米系叫做不正道？不正道就是正见，爱正欲，爱正义，爱正业，爱个正命，啊个正群、正念，啊个正定。啊！咱伫咧咧研究天道，咱伫咧研究佛理，煞研究甲煞去学误去啊！大水拄伫咧入诶时阵，厝边来甲恁讲，今日恁着紧走。即个人就是菩萨，伊就是佛祖诶化身。啊，恁无爱走，佛祖伊就是讲有通天诶本领，伊原来。

无法度通替咱解围。人讲神仙难救无命囝，也就是安尼。信教啊，爱正信，唔是叫咱迷信，爱有智慧，就是佛堂阴调啊，咱会当搁再起，会当搁再重修，会使搁重建。一打一声呢，拢走阴死去咯。因完了之后，都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简单，人讲人心难得，分发难闻，咱都要把握做啊，做人每一分真久，也甲每一秒真久。尤其是水灾，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政府的大官员，我那爱大大去检讨一下。所以，敢那一夜之间呀，损失偌侪性命，偌侪财产呢？各位大立委，各位大官员，各位大政治家，你常常句句讲拢为国为民，这阮小老百姓是非常的感谢。阮百姓的性命、财产啊、甲安全以及幸福，拢是伫咧恁的手中。希望恁都大发慈悲。公爷啊，内中啊是好修行，希望恁真正是拢为公为国。为民，不是伫咧为地位、为权利、甲为金钱。伫较早的这个农业社会，各位朋友，咱富人人啊是真无地位。伫家庭上啊，富人人敢那亲像是佣人，也嘛敢那亲像是生仔的个机械同款。伫日时啊，嘛唔敢甲红婿小夸亲近一下，啊嘛唔敢出主意和红婿。伊唯一有哈多甲红婿讲话时间，就是伫咧暗时啊，两个人都伫咧眠床顶的时阵。但是较早的查甫人啊，我那真无尊重女性。较早有真侪查甫人讲安怎呢？讲枕头边听无真义理，所以大部分的查甫人啊，拢敢那只听无嘴。佮因为较早富人人拢无读书的较济。真正我那较无啥知识，你家看，较早富人人拢靠伫咧果子边，还是溪仔边伫咧洗衫裤。因所讲的话吼，拢是伫咧讲一寡是是非非，拢是伫咧摆脱一寡人，讲人歹的一面。啊，好的吼，因都会嫉妒。所以讲，较早人就讲果子边看无藏细事，枕头边啊。听无真意义，啊，古井边啊，看无藏细事。这句俗语是对着较早的富人人，真排斥、真无尊重的一句俗语啦。啊，即卖呢，就当作无共款啦。你来看咱即卖吼，的富人人，伊十八般的武艺，件件皆灵，有时佫比咱查甫人佫较牛。所以讲，即阵的人讲，听无嘴是大富贵哦。因为富人人拢比较得较小心，啊！即阵的人佫讲啊，翁趁某钱，若要好业是唔免几年。即阵的人又佫讲，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绝对是有一个真贤惠富人人。富人人的地位，即马已经是女男平等了。所以讲，佫再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翁趁某钱，若要好嫁是唔免经过几年。佫一句俗语讲，翁仔某那是共条心，啊，这个粪扫就会变黄金。各位听众朋友，咱台湾的俗语好听佫好用，我即阵将这俗语佫再念一摆啊，予大家记在心肝内，注意听。枕头边听无真义理。古井边看无藏细事，翁趁某钱要好嫁唔免几年，翁某若共条心，粪扫也会变黄金。听某嘴会大富贵，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啊，绝对有一个真牛的富人人。即马搁再来，俗语讲。无讨人情在，啊有讨啊人情无，讨人情就会变成无人情。有两个东西啊吼，有一摆，小姐嘛，伊生产伫咧做业内，啊大姆嘛，我那真好意，就捐一尾鱼啊来甲小姐嘛做业内。经过一礼拜了后，大姆因为伊要拿虾仔钱，伊的钱无够，伊就来向小姐嘛借钱。但是小姐嘛，伊讲大姆嘛真歹势，阮无钱通好借你，啊呾一声害咯。大姆嘛，伊一个借无钱是真生气，对着厝边隔壁都一直斗，讲因小姐嘛吼吼忘恩负义啦，有因伊袂晓报恩啦。伊讲伊正照顾伊个小姐嘛，
伊讲看到伊的小说。

即马吼，青菜未来，就赶紧煎一尾鱼啊，甲小即马做鱼来，干那煎一尾鱼啊，甲人做鱼来尔，就干那亲像伊做一件正大诶功德，做一款大人情共款安尼。好亲像是人不但都爱甲伊回报，连政府我拉爱甲表扬啊，表扬伊是一个大善人哦，伊是好人好事诶代表共款啦。各位听众朋友。施恩好人就一直讲，一直想要得到人的回报，这都不是施恩，这是救人，这是不是在做功德？救人甲布施，这是大大的无同款。所以讲，大义有一句俗语伫咧讲：无错是人情债，啊有错是人情无。既然若要施恩好人，咱就爱做甲施恩不忘报，因为忘报是非施恩。那即马过来讲，咱时常听到某某人，啊，你身体都爱顾呢，身体若唔顾吼，赚的都是食未着。所以讲咱台湾都一句俗语讲，好业唔达到会食，啊，若好命唔达到身体养健。咱客家人某一句俗语讲，天格人格唔达到一碗饭来落白。你甲看吼，有真侪大好业人，伊安尼家财万贯，只是安尼一来啊一去，伊真好业，伊嘛敢那亲像真好命同款，伊爱社会就有社会，确实伊去治着肝癌，治着胃癌，但结果伊有钱煞开无路，伫咧拖命，变那食淡薄啊物件，腹肚都会胀，啊都会吐，啊都会流。伊就希望讲用伊个金钱，会当去换身体养健，会当去换健康的身体。但是呀、啊，有人病伊会好，但是冇人病到伊未好咯。也到尾啊呢，伊未好的人是目睭金金，人上中，较大个江山就往哪变别人个。这好命是在哪里？啊，好业又搁在哪里呢？各位听众朋友。咱身体是咱的，真正是爱靠咱家己去甲照顾。即阵有真侪老人目睭失明，参像安尼，你就是讲有钱，我那无啥路用。嘛有真侪人吼，伊个脚酸痛来袂行，咱个双脚那是来袂行，就是有钱，我那无哈多通带人去佚佗。真正有钱，好业唔达到会食。啊，好命唔达到身体养健，真正有真侪珠宝、钻石、金甲、银甲，唔达到一碗饭来落白。各位听众朋友，咱的身体真正是爱顾啦，那是身体唔去甲照顾，到时阵真正是赚会到，也食未到。人讲健康原是无价宝啊，健康好命是上介好。健康好业是人人爱，但是该在咱家己去打牌。干那好业无路用，只有好命嘛无爽快哦。上好三项拢做回来，好业、好命啊，个健康。但是那三项要互你拣一项啊，咱戆戆的嘛要拣健康。人生人人爱打拼。身体一定是爱养健，幸福美满的日生。第一条件就是身体养，身体养啊，身体养。我伫遮嘛，祝福咱的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养。我即马过来讲，有一个事业做真大真大的董事长，伊的事业是做了真成功。有人请教伊事业成功的要诀，伊真轻松。搁食心中讲，事业若要成功啊，除了讲咱以诚待人，得任何以外，就是咱的职员、咱的部属，若无责任感的人，咱一定袂使用。特别入来食头路的进程，咱爱探听伊对家庭的责任感，调查伊的品行。品行若好诶，有责任感的人，咱就较重用。将权甲放互伊，将代志交互伊去做，伊绝对会处理甲正好势。有责任感的人，伫家庭上是一个好翁婿，阁好老爸；啊，伫社会上嘛是一个好头家、好主管兼好职员。

少是偌贵用，伊为着要照顾着伊阿娘，伊唔敢嫁。伊希望因老母的病有一天会当好起来，伊才会当放心去嫁翁就对。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咯，春去秋来，一过就是三十年咯。大贵伊五十二岁啊，伊青春年华伊消失去啊。大贵英伊照顾到伊老母有三十年咯，伊希望讲伊老母的病会当赶紧好起来。就是因老母的病煞好未起来过，大贵英伊三十二来照顾伊老母，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做，月月拢是安尼伫咧照顾，三十年来拢是遐尔啊尽心尽力尽意来伫咧照顾伊老母。各位，什么人讲过年病会出下不好处？偌贵用？伊有当时啊，是家己破病，无身体无畅快时阵，伊家己原来忍受起来，但是伊未使让老母受一丝啊委屈甲痛苦。尿珠啊，那是无换，老母会感觉讲会艰苦，会压杂，会无爽快，会心阁会痛，甚至阁会变成着烂空着着。老母的身躯那是无甲流，无甲切，无甲洗，咱人各位倒掉了会流汗。老官啊，就会赤牙，身躯就会痒，对不？伊除了讲三顿甲因老母饲饭以外，这个工工课，伊拢一手担起来做得着。三十年打过去啊，伊老母呢，足足啊，互伊照顾三十年，足足足。伫咧落大雨的迄一暝，伊的老母啊，含恨归天咯。老母疼囝，伊来悟着查某囝的婚姻，悟着查某囝的忠心，偌贵用。伊看到伊的老母含泪来离开世间，伊放声大哭。三十年来，伊无法度通医好着伊阿娘的病，伊感觉真遗憾。有时偌贵用，伊为着要让老母会当安心往到西天的极乐世界，伊素食念经，不再拜佛。偌贵用，伊坐伫咧厅头，看到政府赐予伊两块牌匾，忠孝团心，尽孝可封。伊想着伊的阿娘，伊目眶就红了。偌贵英的兄哥，伊将一个五岁查甫囡仔来送予偌贵英做客囝，希望伊的囝将来会当有孝的。各位，世间亲像偌贵英这款的孝理，虽然是无讲介多，不过孝心嘛，人人拢总有。有的人做会到，但是有的人就无耐心，就做未到过。有的是小体哦，所以俗语就咧讲，一囝会饿死背。这拢是小体的结果。事实上，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同根生，应该爱互相体谅，爱互相合作。做会到的人，都爱体谅到做未到的人。咱大家拢当做未到，啊，这都爱想办法落去合作，尽心落去轮流照顾着是大人。参像大贵英这款的孝理，伊的精神，伊的人格，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敬仰。希望各位朋友，咱大家拢有一个友好的心，拢会当友好着是大人，来担起着做囝、做查某囝的责任。所以曾经我们伫遮祝天下间所谓孝子，人人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更加祝福偌贵英这位小姐呢，老来会当转运，一切会当美满幸福。也祝福这位偌贵英小姐啊，会当逐天阳光精进上进，好好念阿弥陀佛。相信讲有一天，你原来达到你的目的，哥，而且真根本也祝福这位老师姐啊。

即马咱来个讲台南南昆仙五虎千岁甲李纳仙的这个故事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真好听，希望各位大家吼，阿宝大家来收听我讲故。在咧清朝的时代，台南南昆仙啊，有一个饲牛囡啊。那么这个饲牛囡呢，伊的身世啊是真凄凉，伊无爸无母，后来家在有一个官官甲收留起来，叫伊都爱饲牛。各位，较早农村是真单纯，庄稼阁也无电火，对不？三顿啊，那是有番薯签汤好食，这算讲都袂歹啊。哥，日头那是落山的时阵，都要食暗饭啊。那是拄着月光暝，或者是拄着热天的时阵啊，食暗饭了后，拢伫咧大埕，伫咧纳凉，大家伫咧开讲，大家伫咧谈天说地。这个饲牛囡仔，伊的名叫做林伯仙。林伯仙这个囡仔是真巧，佮真骨力，原话啊是足听伊的歌。林伯仙伊真爱听大人伫咧开讲，爱听大人伫咧讲讲。有一天林伯仙这位饲牛囡仔咧，伊听一个老人伫咧讲，讲那是好地理的所在，甲插青啊丛，经过差不多一个代了后，就会发根。林伯仙呐、啊，伊听到安尼了后吼。便是出去饲牛的时阵，伊就甲压一罐青阿鸡，一世界啊，乌白去甲插就着，看会发金未安尼啦。结果拢无一张会发滚就着。一直到有一天啊，有一个出外人，这个出外人啊，伊是一位地理师，伊来伫咧南昆仙这个所在来看一块好地理。这个出外人，伊原来用青阿鸡伫咧插一个所在就着。林伯仙伊看到啊，林伯仙这个饲牛囡啊，伊就惊我来讲。阿伯啊阿伯啊，你是不是在咧找找好地理的哈？哦，这个厝外人看到林伯仙这个囡仔，好亲像是正内行共一半个，就讲是啊是啊，这块地理吼、哦，明明是青在黑罗，却是我伫遮呢，过三个月啊，拢总无看到狮仔开嘴，嘛无听到狮仔在咧叫。我今仔日用青阿机甲查看卖啊哩，查看地理是不是阿个有灵气？迄、那个地理师搁在讲，咱这位小兄弟啊，咱这位囡仔兄，你而家伫咧饲牛，那是有闲的话吼，一礼拜了后来看这张钱啊，是不是发滚？我即阵就爱赶路来去诸罗山，三个月了后，我才通去倒转来。有时经过一礼拜了后，林伯仙这个饲牛囡仔呢，伊就真正来看这张钱啊，伊一日甲靠起来看个真足个，哦，真正这个钱啊怎发滚咯？在这个时阵，林伯仙伊听到一声狮叫的声音，吼、哦，好惨就是涂骹会叮当，佮看到正青啊，迄、那个涂骹有一坑，一直青白烟起来个。有时林伯仙伊向涂骹一直看，一直看，迄、那个白气啊，拢互林伯仙佮输了了啊！这个地理灵穴，煞去互林伯仙得去啊个。林伯仙一个转去了后，伊开始破病啊，伊怎讲伊会死啊啦？伊的官官是真听伊的，都要叫医生来甲看过。但是林伯仙伊讲，官官啊，我感谢你甲我照顾，我即马已经是不救人世的人了。林伯仙伊将得到金狮穴、地理穴的这个经过啊，一五二十来讲。

0: 好，因迄个原话听林德胜，迄、那个小囡仔都讲
1: 原话啊，迄块地你黑，我有做记号，我若是死了后吼，你才甲我带藏的迄个所在啦。会记哦，若是要落葬的时阵吼，一定爱加葬一刀刀，甲一刀磨，安尼我会保庇原话你吼，都大富大贵啦，我会报答到你对我的恩情啦。
0: 有时林百姓一迄一面车是死去阿哥，不过只是无开，人看起来好惨，像是阿哥娃娃同款哥。原过伊嘛真伤心啊！这个囡仔是遐尔乖，佮遐尔巧，佮遐尔细汉，都来夭折，讲起来啊实在是真可怜。有时原过伊按照林百姓这个饲牛囡仔交代，佮撞伫咧金狮穴的这个所在，佮加佮撞一刀刀，佮佮撞一刀磨。有时经过都无三个月咧，原过的厝啊，阿算一直大发起来个，囡仔变巧，佮变乖，做甚物生意都凊彩做凊彩谈。原过伊知影讲这是林百姓，即、這个地理学的即个地缘就对。原过伊就赶紧伫咧地理学的所在，佮佮起一间啊细间的即个庙祠来服侍着林百姓即个囡仔。对迄间树一个起起来了后，那是到个暗时啊的时阵，好惨像是有人在咧抄兵点将同款。因为林百姓伊要落葬的时阵，有加撞一刀刀，搁一刀磨，散刀成兵啊，散磨是成兵对吧？林百姓伊已经变成着元帅啊，伊有真多的兵将骨。迄间树虽然是细细间啊，娘娘，确实吼真兴得着，要求是必应。就是碰见物件，那去个球擦啦，伊会主动将共偷摕物件送转去互人，佫会把家己的嘴配着着。那是互人冤枉的人，互人欺负的人，那去个球不但啊冤情会当洗清，所以是一款歹人，拢会受到伊激发。就是因为安尼遮尔兴，所以讲这个百姓事愈来香火就愈旺盛咯。一直到有一天，五虎千岁抓着玉皇大帝这个指令。要代天顺手啊！五虎千岁因这五个伫咧走找着好地理，要起一间啊庙宇阁。五虎千岁看到百姓祠这块金狮穴的这个好地理啊，五虎千岁呢，伊就提出玉皇大帝指令，要求林百姓让出好地理出来，但是林百姓伊唔肯。五虎千岁想讲，小小一个林百姓。也甲表示着玉皇大帝指令啊哈，有时双方讲袂好势啊，就开始变战就拍起来啊。五虎千岁甲林百姓就斗法啊，双方是安尼正间的乌天暗地，日月无光，五个拍一个个。林百姓所得到是金狮穴，佮散刀成兵，散刀成魔，兵将啊是未输天将，正面大家都正用得着。正在大家正甲难分难解时阵，观世音菩萨出现啊！观世音菩萨甲因调查的结果，是囡仔先林百姓献出这块地理穴，落去起大庙宇，服侍五虎千岁，我那也服侍囡仔先林百姓，共同来代天顺手。囡仔先已正式成为天将个。台南这个南昆星五虎千岁啊，这个台南啊是真侪人服侍，这个个雕拜过。台南人或者是新亚地区，拢讲五王都对。那是去南昆星去拜五虎千岁啊，都拢总有顺续在拜囡仔先，听讲是真灵感都对啦。专门伫咧地妖占怪，保护着善良的百姓啊哩。那是恶霸要为非乱做啊，被害者。那乞个求都要求必应果，那是歹人，你害人，你嚣人，你怪人，你骗人，你骗人啊，一定会受到处罚，或者是受到恶报果。过去啊，有一个集团哦，冒充到这个囡仔身哦，骗人的钱财，啊，结果呢，拢受到恶报啊果，主事者吐血身亡啊，其他的人拢破病，真正那是下官解雇的人，病就会当好起安尼。所以讲，各位，咱人千万唔通做歹，唔通要非非三做，那是要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啊！牙头三尺话，真正是有神明哦。法律虽然制裁你未到，鬼神这关啊，一定是走未过。总共和你鬼神这关走会过，这个因果啊，你原来爱负真当就对。因果你无论如何先走嘛，走未过啊你。 天理昭昭，善恶是分明，希望咱大家都。

正路、邪路，真正是袂行的。心明是度量宽，会当料理三拜，但是袂当料理一世人兴旺，这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啊。所以各位朋友，以上曾建文所讲这个故事呢，当然这是传说故事，到底唔知有影无影。这可信度唔知有偌大，这我唔敢讲，叫恁都爱相信吼、哦。但是最主要呢，这个故事就是咧启发讲，咱人啊唔通做歹代志，较会遭受到因果循环的报应果。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毛气化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较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袂去，啊，若困去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逐摆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去，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

箍哦，一盒千五。啊，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身见闻才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一个清朝的时代，孟家有两位的书生，一个姓张，一个是姓陈。因两个人啊是真好的一对朋友，因两个人拢真用功来伫咧读书，拢希望讲会当上京赴考来求取着这个功名，啊看会当考中进士，或者是考中状元未安尼。伫要出发上京城的前三天啊，因两个人啊听讲孟家有一个相名先呢。自称啊，或者铁板神断，一个断吉凶，未来是真准。有时两个人啊，都小招小撮来找这个铁板神断，要断看伊的前途光明是不是有希望啊。铁板神断啊，这位相名先呢，就叫伊两个人一个人写一字啊。姓张呢，伊就大声写咯，伊写有无的有就对。相名先呢，看看来讲，啊，张公子啊，你今年去赴考。不但一考不掉，你阁是一个流浪命。啊，姓张的一听了后，真无欢喜就对。即马就换姓陈的写个，姓陈的一写无。相面先来甲看看来讲，陈公子啊，恭喜恭喜！即摆你也是上京赴考啊，一定考一条，你是最高的命啦。有时两个人，一个是真欢喜，一个是真生气个，却是心中我那阿龙哥在半信半疑。有时放崩的结果，姓陈的果然啊考中进士，姓张的真正煞考无掉啦。有时经过三年了后，这位姓陈的一心做知府，一回来台湾看姓张的这个朋友张公子啊，又为着生活，伊即马真正在咧工做工，有当时啊在去打戏。日日月月拢是日积平淡，两个老朋友一个见面，大家感慨万千。三年两年都差这尔啊多，啊一个做官，啊一个一个做工。姓陈呢，伊做个知府大人哦，啊姓张呢，确实一个做工，实在是真狼狈安尼。有时两个人娶了呀，都过来找算命先呢。有时铁板神断，伊还个一个原所在一个算命。两个人讲出三年前的代志，要求算命先呢，会当小解说一下。算命先呢讲，当时姓张呢，伊写有无这里有，有就是一横，搁再一撇，下面搁倒一个月亮的月，一横代表一个平淡，啊一撇，一平淡的顶端有八条数啊，月就是代表时日，所以讲是做工的劳动命。即嘛，过来甲讲细胆呢。伊是写无即字无，无即字是一撇，有三横，有四画，好参像是一点桥，下面啊各有四点，好参像是两个人四只脚，光了一点桥，所以讲就是坐桥的命，会当坐桥的人一定是做官，也是大好嘅人，所以讲就伊就考会着。姓张的甲姓陈的两个人听听的讲，你断了确实真准，莫怪你敢自称是铁板神断。相面先的讲，哎，我伫咧甲人算命，除了爱有学问以外，就是爱靠着灵感，尤其是伫咧听字数，更加都爱配合着面相，爱配合着天时地利的这个应变。有当时啊，两个人同款哦，拢写同款的字哦，但是阮所甲断的并不是拢同款。一个人的命有时会改变着，不过啊，要改变着命运啊，都爱有相当的魄力，爱弃恶从善，爱加强着家己的实力。啊，那安尼才会当改变着歹运的命运，时常做善事。会当救济一寡山艰苦人，会当好好啊劝人拜佛念经念大悲咒，好好啊修行，好好啊常常看咱家己唔对，唔通不是去看别人的缺点。啊那安尼慢慢慢慢，命运伊就无法度通阿你控制，反倒等你会当来控制命运个。所以各位师兄师姐啊，你是不是感觉最近业障真深重呢？你若有人讲你最近的业都起真重。我可肯讲，你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甚至经常加念大悲咒。将来伫咧看别人，拢常常看别人的好处，千万唔通不是伫咧看别人的歹处。那无着人，拢爱共恶路，爱共赞叹，千千万万唔通甲人结恶缘。啊，常常呢，看咱家己唔对，常常反省咱家己，好好做功德，好好苦劝人念经拜佛。
啊那安尼有可能这个劫就当慢慢慢慢来消了。这是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因为过去有真侪人来时阵跟我们开讲呢，啊我同这部格格，大家吼、哦、有会向要去行的人，拢有会当得到真大不可思议的力量。希望朋友大家都好好啊认真诵经拜佛，好好啊修心养性，好好啊来对待着厝边隔壁以及天下间所有的众生。多谢各位，阿弥陀佛。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啊劝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

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芳凉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芳凉三桂百宝丸吼、哦，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芳凉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芳凉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得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哩，无影啦，汉药店甲甲袂，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真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一日艰苦，遐一日酸痛安尼。脑出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芳凉三桂百宝丸。唔捌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哩，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这个新店啊，有一位富人人，因翁婿忽然间神经出来失常，有一位男同事起头我那真热心来伫咧帮助伊。这位富人人对着这位同事，伊的内心是感觉真感激，嗨呀嗨呀，打出头来啊！这位同事知影讲伊有塞卡钱，伊后头厝我那有存一出啊，起头是来招花啊，后来啊出来借钱个，然后啊才宣布倒，却一走了之安尼。一个探听起来，这都是恶性的倒闭。那个富人人本来是伫咧上班，阁有剩淡薄仔塞车，翁婿医药费啦，包括家庭的生活费啦，囡仔读书费啦，拢还阁无问题咧。啊，今即摆，和迄个同事改倒吃百万，伊心拢脆去啊，生活却陷入困境都着。伊怨叹人心奈遮尔啊险恶。一个堂堂五尺以上的男子汉来欺负一个翁婿即马神经失常的查某人，二十年来人运动那欠，阁唔甘食，阁唔堪用，则欠遐尼侪钱，这钱是艰苦钱呢，是流汗钱呢，是一家一家大大小小生活费用呢，何况人即阵翁婿已经有病，袂当趁钱啊。故意盗人的钱的人，伊疑心何忍呢？敢真正还阁有人性心呢？所以抬头三尺受神明哦，要晓人，要怪人啊，要骗人骗人啊！各位所得来钱财，无可能是孤一条哦，何况因果循环的报应啊！这世人那是多人的钱，后出世就是做牛、做狗、做马、做猪，都我那爱加倍害人都着。希望咱人人那做代志，爱提出良心，爱将心比心。那是做一教的范围的当中，赶紧将钱害人，以免欠人啊来受到良心上的苛责。就是讲，真正倒嘛未使一再了之，都爱想办法甲人妥协无好，爱慢慢啊行。有一天总是行会完个，人生在世只求心安。立定，爱活得清清白白。五尺以上的男子汉，都爱有男子汉的气魄，唔通要欺负人，因为是欺负迄个弱女子啊呢。所以俗语伫咧讲，越卡越干，越巧是越坚强，干干巧巧是天不强。上天害你的代志，那是要做伤多啊，各位一定会受到报应啊，唔是无报哦，各位，这是时机未到啊。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哦，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哦，啊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酒，浸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我会教，人民讲曾经我伫咧讲都事实啦。敢那袂敢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伊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就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元，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元，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请中建文主文。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夜到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包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